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听故事会。刚才的暖场歌很有意思，是来自土豆王国小乐队带来的《秋分》。再来听听看最近的一首新歌，来自杨丞琳，收录在一张概念的创作集当中。拿到 demo 的时候，他是很惊喜的。听听看这首歌的表现是什么呢？

桌上你喜欢吃或者是不喜欢吃的那盘菜叫芥蓝，这是汪苏泷为杨丞琳量身打造的一首歌。这跟大家印象里的他的情歌完全不一样，对吧？芥蓝怎么去形容这道菜呢？就是在一段关系里被隐藏不被公开的那个人。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来听故事会，在这样的故事会当中，怎么能没完？

你很难想象吧，这首歌已经诞生了有20年。2006年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任贤齐刚刚换了唱片公司，也是重新站回到了那个熟悉的音乐赛道。他说，其实在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个别人不知道的老地方，只是属于自己的那个秘密的角落。这是来自任贤齐的老地方。我还记得在这首歌的 MV 当中，他是邀请的刘若英和他一同出演，在上海取景，拍了一段这个故事怎么说呢，就是年少的时候相伴，后来各自走远，却始终记得约定的那个故事。20年以后我们再听，我相信更多朋友听懂的不只是爱情，而是生命里那些再也回不去的相聚。或许是一个街边的小店，或许是一个旧建筑物的台阶，更或者是某一个公园的某一处角落。你会在今天想起那个并肩和你走过一段时光的人吗？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音乐真的太神奇了，地点会翻新，很多的地方会被改造，可是你心底留存的那个记忆，似乎只要用一首歌的时间就一下子就被点亮了，而且那段记忆似乎从来都没有褪色一样。所以在今天，如果你想起来那个老地方，你是不是还记得当年彼此真诚相待的那个模样呢？就像刚才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在想20年前的录音条件远远不如现在，可是你在听那个时候的任贤齐，那个时候在音乐当中的背景音里面的那些女生的伴唱，极其的真诚，足够的温柔，我想这就是老歌的音乐魅力吧。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雾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5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4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8%。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他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2: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像蓝色的心，它永不会生锈。来自丢火车乐队，脏蓝色的心，这首歌也是他们要献给奔波在打拐一线的那些警察们。他们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也是看到过一些这样的民警的纪录片哈，他们常年奔赴在各地，背负了很多家庭殷殷的期盼。我想这首歌里面并没有太刻意的去渲染悲壮，而只是用一份轻声的诉说，讲着一群站在聚光灯之外默默拖住万家灯火的那个藏蓝色的坚守，因为警服是藏蓝色的嘛。

这是一首很特别的歌，它的录制是在森林里一个非常简易的录音室里完成的，而且几乎没有后期的修饰，只有木吉他和这个主唱干净的人声。这是美国一支独立民谣乐队 Big Thief 的主唱，他叫 Adrian Linker， 带来的这首歌叫 No Machine， 远离机器。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想我们每天被各种各样的信息裹挟着，也在或多或少吧，不断地去追赶你自己的目标，偶尔是不是也可以短暂地逃离所有机械的催促，去感受风，感受阳光，感受你心底的爱意呢？接下来的这支歌，我们有请 Eric 周兴哲带来《壳》。

这是来自歌手陈环的一首执迷不悟。我相信我们都曾有过这样一段执迷不悟的时光，对吧？有的时候不是看不清，而是舍不得曾经投入的那一段真心。谢谢音乐帮我们记录下了那一段我们曾经困在回忆里不断消耗的自己。而当今天很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回想起曾经的那一段，你要谢谢那个把自己带出来的自己。是的，在今天我们听到的很多很有故事感的歌曲，说实在的，我自己心里也很偏爱。就像我们之前听到的杨丞琳的那首《借兰》，包括任贤齐的《老地方》，包括陈环刚才的这样一首《执迷不悟》哈，就是这样很细腻很温柔的情歌，就是我特别希望第一时间能够分享给大家。可是做一档音乐节目，众口终究是难调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会把个人的喜好都收起来，暂时的收起来，然后一下子扎到这些音乐的长河当中，耐心的去淘洗出那些散落的旋律。我想这个过程是辛苦的，但是其中的这个欢喜也是很多的。我也在这样一首一首的音乐当中不断的被滋养，也希望这样经过我精心挑选的歌声可以轻轻地抵达你的耳边跟心底，在来去如飞的日常生活当中给到你一份温柔的抚慰。四季自有更迭，相信所有的经历都会成为你向前的那个力量。最后的这一支来自王维一和周冠宏共同对唱的一首歌，爱不爱都与我无关。

0: 9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0: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9: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1: 流涕、流泪、打喷嚏，你分得清是感冒还是过敏吗？莫名的流鼻涕、喷嚏不断，反复感冒会不会是过敏性鼻炎在作祟？中医如何看待过敏？为什么有人遇风即发？过敏问题会反复加重吗？肺气虚寒、脾气虚弱，不同体质如何对症调理？呼吸科李俊副主任医师带您区分感冒与过敏，读懂过敏背后的体质密码。
12: 秋季哈，过敏的一个发生期，那么这个时候蒿草啊、绿草甚至藜科的杂草的花粉都是秋季可能出现的致敏源哈。从您这个临床接诊的情况来看哈，可能过敏的患者往往是老患者。

0: 不只是第一年就医。
1: 对，是的。
0: 嗯，那如果多年受到这个的困扰，大家可能就会担心起来，我今年能不能提前预防啊？有什么办法能让我比较平稳的度过这个过敏期？
1: 首先呢，咱们过敏性鼻炎啊，在临床当中非常常见，而且有很多病人一直把它当一个小病感冒啊，不重视啊，
0: 或者会跟感冒相混淆啊。
1: 对，是的，它其实会有很多症状相重复重叠的啊，比如说都有这个鼻塞流涕啊，当然咱们普通感冒还会是有低烧发烧的啊，咱们过敏性鼻炎是一般是没有发烧的。咱们普通感冒常常会有一些咽喉的症状，咽干咽痛，咱们过敏性鼻炎是没有的。再有呢，就是普通感冒还会一些全身的难受，比如说全身乏力呀、肌肉酸痛啊，这些咱们过敏性鼻炎是没有的，或者说很轻微。当然过敏性鼻炎特点是哪，是它的鼻塞流涕鼻痒特别明显，尤其它的鼻涕是一个清水样的，就是很透很清啊。而咱们感冒的鼻涕呢，常常会比较粘稠，甚至还看到黄黏涕。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感冒，它其实是一些病毒啊、细菌引起的疾病，它其实会通过咱们的飞沫啊，咳嗽的飞沫会有一定传染性。当然这个传染性不是说我们在一起接触了一会儿肯定传染上，但它是有一定传染性的。而咱们过敏性鼻炎是完全没有传染性的。
0: 不传染。
1: 对，它不是传染病哈。再有呢，就是发病的原因各有特点啊。咱们的过敏鼻炎更多的还是一些过敏源的接触，最常见的还是花粉呀、尘螨呀，甚至养宠物有一些皮毛气味啊。当然有的人还有比较特殊的原因哈，装修啊、室内的这个物品啊。而咱们感冒更多的还是说的是病毒细菌哈，这些原因啊。还有就是它的病程，咱们感冒常常你说我
0: 7天差不多，
1: 一个星期，我可能积极治疗啊，时间短一点，我身体状况好，休息休息，差不多一周也好了。而过敏鼻炎如果没有脱离这个过敏源的环境，它会反反复复很长时间，甚至说这一个季节啊，比如秋天花粉季节，这个花粉很多的时候，我总会流鼻打喷嚏鼻子痒，这个症状持续很长很长时间。
0: 所以可以从这几点上大家就初步能够判断一下，你究竟是感冒中招了，还是说过敏性鼻炎开始缠上你了。
1: 对，是的。
0: 那么一开始他出现过敏性鼻炎的时候，可能会当个小病不当回事儿，但是逐渐啊，你看我们身边有很多听友或者同事哈，就出现说我去年只不过是流点清水鼻涕，结果我现在就开始流眼泪呀、鼻塞呀，这个症状好像我要是置之不理的话它在加重啊，这是我身体的抵抗力在下降，我年龄在增加，还是说有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1: 主持人您说的这个很重要啊。就是咱们过敏性鼻炎确实早期的时候，有的病人把它当一个小病不重视，说忍一忍是不是就过去了，但是咱们临床当中发现确实有很多的过敏鼻炎会发展成不光是鼻子的症状了啊，比如说有全身的皮肤的特性性鼻炎啊，甚至咱们往下呼吸道啊，发展成咱们的哮喘啊，这个比例还很高。还有就是它会影响咱们的生活的状态啊，一天没精打采的啊，体力也下降，精气神也下降，甚至说有些专注的工作就做不好了哈。
0: 其实是对整个的生活质量会有一个持续性的影响哈。我想它不是一个让人疼得受不了的疾病，但是它对人这个持续的干扰，会让人觉得是个烦恼。
1: 对，是的。有的人 会特别特别难受，这鼻子痒，流鼻涕，甚至鼻子堵，喘不上气来啊，这个必须得张嘴呼吸啊，晚上睡觉也受影响，
0: 嗯
1: 啊，有的人特别难受，有的还好能忍一忍哈。
0: 对，特别是跟一些工作有关系哈，像我们主持人里面如果他有这个过敏性疾病的话就会很难受，会影响工作。
1: 会的啊。
0: 那么还有一个是不是常见的情况，就是把它当感冒治，可能一开始自己擅自的吃了很多感冒药，哎，结果发现我绵延不愈啊，才会往过敏上去考虑哈。
1: 是的，因为他早期的时候可能表现就是鼻塞流涕，哎，他就感觉我是不是受凉吹风感冒了哈，但是他比如自己吃了点消炎药啊，也没好啊，甚至说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重啊，到医院去看病，大夫跟他说你不是感冒，你是一个过敏性的鼻炎。
0: 嗯，
1: 当然可能大夫会根据他的情况做一些针对性的化验检查来确诊一下。
0: 嗯，哎，那你看过敏这样的疾病哈，现在是有很多的手段来检查甚至明确你的过敏源，但是以我们中医的智慧来讲，它也并不是在医学经典里，它也并不是不存在这样的症状是吗？
1: 嗯，它也是有，咱们的鼻渊啊鼻这类的疾病也有
0: 啊，也有相关的论述哈。那你看中医讲这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过敏的发生我们跟中医所讲的这个正气不足还是说邪气太盛有这样的讲究吗？
1: 有关系，也就是说正气存内邪不干。
0: 嗯，
1: 当然这个过敏的不管是这种风沙呀粉尘呀尘螨呀，它对于咱们身体来说都是一种邪气。
0: 嗯
1: 啊，咱们如果身体状况好，能够很好的去应对这些小的刺激，但如果身体虚弱调节能力差，那些很少的这种刺激也会导致它表现很难受。
0: 嗯，哎，那您看每个人的过敏可能有不同的症状，或者是不同的症状程度，或者是同一个人的过敏这个季节跟其他的季节跟往年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差异，那么这个背后跟体质或者不同症型有什么样的相关性吗？
1: 咱们西医讲呢，它是到底是什么过敏源导致的，那可能更多的有条件的话阻断这个过敏源，还有呢如果确实脱离不了这个环境，可以用一些脱敏的治疗，包括咱们有抗过敏的药物，还有一些抗炎药物，包括鼻喷的激素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药物新药啊。中医这块呢还是要面对病人的具体情况，根据中医讲的望闻问切，根据他的体质是寒症热症虚症实症去辩证调整他的体质治疗啊。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比如有的人可能是肺气虚寒哈，哎，我就清水鼻涕，然后特别容易呼吸道出现症状啊，它有可能从老慢支啊发展成合并哮喘，跟过敏症状相关吗？
2: 它是这样，就是过敏性鼻炎，它经过如果千言不愈，不积极去纠正它、治疗它，确实会发展成咱们的过敏性哮喘。
1: 嗯，那我们对于过敏性鼻炎，从历史上啊明确的命名，跟这个疾病做斗争，是不是也是有一个比较长的发展历史了？
2: 嗯，对的，是的啊，这个过敏性鼻炎，它其实很早很早就被咱们重视，尤其咱们医生重视啊。
1: 嗯。
2: 最早呢，可以追溯到1819年的时候啊，当时也是英国的一位医生啊，他首先也是被这个疾病困扰啊，反反复复的鼻塞、流涕、难受，尤其他还有一定的季节性啊。当时他就关注，哎呀，他在一个学术大会上发表了一个病例啊，说这个病人从很年轻的时候8、9岁就开始到30多岁，持续很长时间都是这个季节，去找原因，想办法各种治疗。当时他也尝试了，比如说吃一些特殊的草药，但都没有特别好的效果。他尝试了不治疗，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门啊，几个星期反而这个病好了。他从这个事件过程中发现，这个难受的反复鼻塞流涕是跟环境有关系的。后来呢，他又有大夫做实验，就是把他能够接触到的各种花粉都收集起来，他往自己的鼻子呀、手臂上、皮肤上、眼周围啊去涂抹，看看他的反应。最后他观察了，还真的是这种蒿草类的这种花粉是特别敏感，刺激反应特别强，也就是相对这个时候第一次明确了是花粉导致了他这些症状。当然在这些被证实明确之前，也有很多学说啊，比如说在这个夏天秋季农忙的时候，收割这个农作物的时候，

0: 这时候病人症状会多、
1: 哦、
0: 大家可能就认为哎，是不是甘草枯草这些引起的这些症状、
1: 哦嗯、
0: 当时很长时间都认为这个病跟枯草甘草有关系，还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枯草热或甘草热，而且这个名字用了很长很长时间、
1: 哦、
0: 甚至现在查文献还能找到这个名词、啊
1: 哦、
0: 所以
1: 这是一种归因的方式是吧，就是这个季节哎，因为有枯草甘草、嗯、然后这个季节发病的人也多，那么这就被形成了一个关联啊、嗯、也有了这样的命名、嗯、所以科学永无止境哈，是一个不断的探索的过程，
0: 探索的过程。
1: 嗯，
0: 但治疗方面呢也是探索，当时有一位也是英国医生尝试把这个花粉稀释以后在病人的皮肤注射啊、小剂量的去刺激啊、这些病人到下一个这个过敏季的时候真的症状减轻了、
1: 哦、
0: 而且明显的改善了、
1: 嗯、
0: 当然没有完全痊愈啊，这个需要反复的过程、
1: 嗯、
0: 这也是人类第一次尝试的所谓的脱敏治疗、
1: 嗯、
0: 也就现在咱们临床当中也会针对这种过敏性疾病用脱敏治疗、
1: 嗯、
0: 当然
1: 脱敏治疗少量多次，
0: 少量多次让他去接触这个刺激，
1: 增加接触、嗯、
0: 对，产生一些耐受，
1: 嗯，产生耐受，从而不至于在短暂接触的时候出现一个过度的反应。
0: 治疗方法，当然现代医学还有一些、
1: 嗯、
0: 比如抗过敏的药，
1: 嗯
0: 啊，鼻喷的、口服的，
1: 嗯，
0: 还有这种激素类的鼻喷的药物、
1: 嗯、
0: 口服的药物，
1: 减轻症状。
0: 对、
1: 嗯，
0: 当然还有现在可以做这种鼻子的冲洗啊，有条件
1: 嗯，
0: 接触了一些花粉过敏源，咱们把鼻子冲洗冲洗，
1: 海盐水冲洗，
0: 对、
1: 嗯、
0: 也可以减轻症状。
1: 嗯，所以是多种手段，
0: 对
1: 啊、嗯、然后可能会接替治疗哈、
0: 啊、
1: 一开始你可能冲洗鼻腔哎、
0: 嗯、
1: 它就能有改善症状，
0: 对，
1: 因为这个跟你接触的过敏源的量有关系哈、
0: 嗯
1: 啊、在
0: 能早期的把这病情控制住、
1: 嗯、
0: 它就不至于发展成全身的这个病情，比如说全身的皮肤过敏，
1: 嗯，
0: 甚至说下呼吸道哮喘啊，全身的症状影响咱们的生活质量，影响咱们的工作、
1: 哦、
0: 因为过敏点很多在儿童，
1: 嗯，
0: 儿童如果你不去干预他，
1: 嗯，
0: 他其实会影响他的学习，影响他发育
1: 啊、嗯哦、所以对于过敏性的问题要重视，要尽早的干预哈。
0: 对，而尤其我国、
1: 啊、
0: 其实是过敏性鼻炎发病率很高的，
1: 可能很多人是说不知道，或者是觉得我忍一忍扛一扛就过去了哈、
0: 嗯、
1: 啊，没有借助医疗手段、嗯、
0: 还有呢就是咱们为什么要积极治疗，因为如果咱们父母有这个过敏性鼻炎，
1: 嗯，
0: 他会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和家族聚集性
1: 啊，虽然他不传染，但是他可能会有家庭聚集性、
0: 嗯、对，他有研究统计，如果双方父母都有过敏性鼻炎，他的子女可能大概有75%会得过敏性鼻炎、
1: 嗯、
0: 如果单方父母得过敏性鼻炎，他的子女有差不多50%的概率会得过敏性鼻炎、
1: 嗯、
0: 所以咱们积极治疗也会对咱们的后代啊的这个病健康会有帮助。
1: 嗯、哦，那您看为什么会过敏，然后很多家长会觉得说我年轻的时候小时候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回事儿啊，这是环境因素，是我们现在太干净了吗？
0: 倒确实有这么一个假说叫卫生假说啊，
1: 嗯，
0: 也就是说确实咱们的生活环境会跟咱们的发病有关系，如果咱们的生活环境特别特别干净，没有一些少量的接触，比如说细菌呀、病毒啊、尘螨呀、这个粉尘呀啊，它没有让自己的身体免疫功能去少量的锻炼，就跟咱们的士兵没有任何练习练武的过程就去上场打仗，他可能会错误的面对这个敌情啊、
1: 嗯、
0: 也有
1: 错误的判断敌情，
0: 对，
1: 甚至把自身的啊防御能力当成需要攻击的过度反应
0: 啊、有的也有统计，如果是多子女的家庭啊，可能互相之间会有一些少量的这种细菌呀、病毒啊、粉尘呀啊、这种
1: 交换
0: 啊、交替接触，它会比单子女家庭得过敏性鼻炎要少一些、
1: 哦、
0: 还有说家里搞卫生搞得太干净了、
1: 嗯、
0: 确实后期发展过敏性鼻炎的概率会高一些、
1: 哦、 过度讲究啊，
0: 对，
1: 过度清洁，
0: 对，对，嗯，也有的人就是统计城市里的子女还真要比农村的人过敏别要发病率高一些，
1: 哦，可能我们在城市里接触到的环境相对来说是比较单一的啊，没有大自然环境里面更多元更复杂的这个环境哈，所以对于孩子的这个免疫系统的建立哈，我们虽然认为他的免疫系统是一个逐渐建立的过程，那么也要根据他建立的这个年龄段哈，适时的让他有一些锻炼的机会，
0: 对，
1: 接触到真实自然的机会，
0: 接触大自然，
1: 嗯，
0: 各种环境都去锻炼锻炼，
1: 嗯，
0: 接触一下，
1: 比他一直养在温室里一个特别单纯的环境而言，可能更有利于他的健康成长，
0: 对，对他的健康是更有利的，
1: 嗯。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8%。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这清朝末年呀，收藏日盛，很多的清廷大臣也加入到了收藏大军当中啊，并且留下了呢很多的传奇故事。北京名重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生前呀，曾经遍访多位古玩行的老人，记录下了很多有趣的故事。那么您知道清朝大臣当中有哪几位跟收藏有关吗？他们本身就是藏家，还是收藏另有所图呢？嘿嘿，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清朝大臣的收藏传奇。下面呢，就由我给您讲述一段左宗棠报恩馈宝潘文琴啊讲说鱼鼎的故事，出自陈仲远先生《收藏异话》一书。清代道光末至光绪年间，收藏金石的最多，最著名的人物呢就是陈介祺和潘祖荫。陈啊因为藏毛公鼎住万印楼，潘呢因藏鱼鼎住潘古楼，为金石学者当中最为著名，而其学识考证研究金石之成就亦为后人所称道。他们呢同琉璃厂古董商交往时间呢比较长，传说的轶事趣闻也比较多。潘祖荫字伯吟，吴县人，也就是现在的苏州人。他的祖父啊潘世恩是乾隆年间的进士，当时呢受的是编修之职，累官体仁阁大学士，家太富，执书亭啊30几年，就是说在乾隆朝期啊他在政权的中枢工作了将近30年。潘祖荫的父亲潘增寿啊是道光年间的举人，官至内阁侍读，年未爱致仕，是说他呢还不到50岁就辞官不做了，以著述啊自娱自乐。这潘增寿啊喜欢诗书画，同琉璃厂书商古董商交往甚密，具体的势力不详。潘祖荫生长于官宦之家，小时候呢就好学，涉猎百家，喜欢收藏，处金石甚富。他是咸丰进士，受大理寺卿，补礼部右侍郎，硕迁工部尚书。1881年啊，中俄伊犁条约签订了。后来呢，他做官做到了军机大臣。咱们这位军机大臣，好事重贤。性格也比较坦率，治事也勤劳，每天早晨寅时就起来，他老是第一个就到官署。自己乘坐的这个轿子呀，骑的这个马呀，都比较简朴，哎，经常啊被这同僚所耻笑。省下点钱了呀，买点什么碑刻呀， 买点什么拓片呀，买点法帖呀等等的文玩，就这么一点爱好。他呢跟琉璃厂的古董商交往20多年，老古玩界就说呀，说潘祖荫到琉璃厂啊，坐的是辆破旧的马拉轿车，从来没见他坐过轿子。博古斋呀、第一任经理祝希之就说他，说官高而清廉，质朴近平凡，而他收藏青铜器可舍得花钱。光绪16年1890年，潘祖荫60岁就去世了，朝廷按照他生前的事迹评定赐给他谥号文琴，故而啊后人都管他叫潘文琴。潘文琴出任大理寺卿的时候曾经营救过左宗棠。清代大理寺跟刑部督察院合称三法司，绝狱之权呀、属于刑部，大理寺要不同意呢可以提出异议上奏取材，大理寺卿可以参与朝廷大政会议。传说这左宗棠给湖南巡抚当幕僚的时候，为湘军济师啊筹饷甚利，受曾国藩的赏识，但是呢这朝廷的满族官员呀、比较嫉妒他，这左宗棠就被弹劾了，送交了刑部。潘祖荫啊上书营救，并且呢密见其能，欲解左宗棠因狱而起，随曾国藩啊相伴军务。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得到了鱼鼎，为报答潘祖荫营救之恩，将鱼鼎啊就赠给了潘祖荫。潘祖荫啊得鱼鼎是欣喜若狂，鱼鼎啊比陈介祺收藏的毛公鼎还要高大魁梧壮观，鼎高约1米，重达300多世斤，三足双耳，铭文的字数呢比毛公鼎少，鱼鼎铭文19行291个字，记载周康王23年册命其臣鱼，并且呢赏赐鱼以邦司四伯人力自愈至于庶人600又50又9夫，疑思王臣10又3伯人力1000又50夫。所谓的人力愈庶人都是指的奴隶，邦司疑思就是管家奴隶，鱼鼎就是研究我国西周奴隶制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我国语言文字演进的实物资料，同时呢还是西周初期青铜器铸造艺术当中的可贵珍品。如此国之宝鼎，由出兵新疆击败俄英支持的阿古柏侵略军，收复除伊犁以外的天山南北各地的国之重臣左宗棠专门派人送来，怎不令潘祖荫欣喜若狂呢？潘祖荫收藏的青铜器大部分经琉璃厂德宝斋李成甫的手购买，有听说李成甫曾经给克勤郡王收藏的铜器字画等等文物啊审定编目造册，故而得鱼鼎之后请李成甫过目。多年来在古玩界传说呀，潘祖荫的鱼鼎是李成甫给买来的。德宝斋门人毛润甫在1987年说出是左宗棠所赠，大克鼎呢是在1890年出土之后由李成甫从天津某富商手中辗转买到。当年呀、这潘祖荫已经去世了。有这么一天，李成甫来到了潘祖荫家中，潘祖荫啊请他看这鱼鼎。这李成甫看的这个鼎啊特别惊奇，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鼎啊。潘祖荫就问他，说你知道这鼎是夏商周哪个朝代铸造的吗？李成甫说，依我看是西周。何以见得呀？我看铜制啊花纹锈色和出土的地点断定是西周，上边的铭文我认识不了几个字，我也没法做考证，请夫子爷指教吧。潘祖荫笑了，想说你太客气了，眼力不错，能断代的在古文行里没几个，你能说出是西周，符合实物，铭文记载的史实也是西周。李成甫说，这铭文记载的史实是什么呢？ 这潘祖荫就问说，你知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吗？李成甫说，这鼎可不是禹铸九鼎之鼎，乃西周文王武王周公旦之后铸造之物。潘祖荫说对了，说此鼎啊，乃武王之孙成王之子康王姬昭时代所铸，铸于成康盛世。李成甫拱手称谢，请他继续往下讲。潘祖荫接着说，在周成王和周康王时代，天下安宁，行错四十余年而不用，那个年月的老百姓安分守己，奴隶们顺从，周朝制定的刑法闲置无用啊，已经四十多年了，国内都太平，康王却发动对外战争，这禹鼎啊就能作证。
5: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多年，本来早不应该怀缅，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刚好接到你一封信，信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让我们书接上文，跟您继续来说潘文琴收藏大禹鼎的故事。周康王23年和25年，两次命禹征战于西北强敌，铸大小禹鼎，鼎上铭文记载俘获告庙盛况，赏赐禹的奴隶和管家奴的数目。这鼎的历史考古价值可是不小，铸造花纹铭文的艺术价值又极高，这是我收藏金石以来啊得到的最大最重也是最好的青铜器。说完这段话，潘祖荫一笑，李成甫作揖道谢，赞扬潘祖荫学识渊博，并将潘氏所说转述给了德宝斋的文人。潘祖荫到琉璃厂搜集碑业石刻拓本，专找遗骨斋的李云从，李云从深受他的赏识。清代野记里海王村人物当中有记载，有若李云从者，直隶故城人，又习碑骨，常亦私立于考据。云从为潘文琴所赏识，有所授，者如数以偿。潘祖荫为什么赏识李云从呢？从李云从手中买到什么碑文拓本，书中未表。老古玩界啊，却有潘祖荫得画都寺碑送拓本，并拷问李云从的传说故事。
3: 来了您呐！
4: 哎，您这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
3: 那可不，您看上哪件了？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哎，淘换这些货呀，可太不容易喽。
4: 看得出来，其实啊，您是最有故事。
3: 那是，古玩商家也是藏家，古玩商家也有故事。
4: 商家传奇。
2: 同治末年，潘祖荫啊，从遗骨斋买走了画都寺碑的宋拓本，随后传出了潘夫子拷问李云从这段故事。李云从捧出画都寺的宋拓本，请潘夫子鉴赏。潘祖荫看完之后就问说，画都寺碑是什么朝代刻的呀？回答说，哎，是唐贞观5年所刻。那么碑文是何人撰写呢？唐初史学家李百耀所撰文。李百耀奇人异事你可知晓啊？李百耀字仲圭，河北安平人，唐初奉诏撰奇书，10年成书50卷，迄今北齐书24史之一。李百耀常侍父母丧还乡，徒显数千里，服随除，容貌取己者累年，其孝心为后世所称道。那他为何险足数千里奔丧啊？《礼记问丧》当中规定，亲时死，祭祀图显。李百耀字仲圭，仲圭岂能越举啊？潘祖荫闻之哈哈大笑，哈哈，书写碑文者为何人呢？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此碑书法纯古，风腴锐泽，笔力雄厚，法度严整。翁方刚评价画都寺碑胜于9成宫碑，为欧阳询著名杰作。于是潘祖荫花重金买下了宋拓本画都寺碑，珍藏起来。这段故事呢，是老古玩界人士教育后人学文物鉴定，既要有专业知识，又要广见洽闻，所以传说百年未断。 还有段重考证莫盲从的故事，讲的呀是潘祖荫和纪文清鉴别啊古爵碑的往事。光绪十年前后，潘祖荫当了军机大臣，又是朝野闻名的鉴赏收藏家、金石学者。有这么一天，有人给他送去了一件古铜的爵碑，高呢大约是5寸6，重啊489铢，和16两多一点啊，24铢为16两一斤的旧秤的1两，当中啊镌刻着精忠报国4个隶书，右侧呢刻小印岳珂建造4个篆书。潘祖荫鉴赏之后啊，这是岳飞的孙子岳珂铸造的岳武穆祠中的祭祀品。因所价50两纹银，潘祖荫嫌太贵，又没有什么太大的考古价值，就没买。琉璃厂的一些古董商啊，都认为这是一件宋代铸造的爵碑，潘夫子鉴定的对，没有纪文清鉴定为明代仿造。别人呢不相信他的眼力，哎，认为这宋代的一爵碑也值不了多少钱，是真是验呀，没有必要考证争论。纪文清呢却不这么认为，他要比较考证到底是明朝的还是宋朝的。光绪23年，纪文清在琉璃厂开了一家古玩铺，起字号啊叫纪观阁。纪观二字的意思，一呢是凭借外物进行观察，说明这里啊是搞鉴定的；二呢是将潘祖荫鉴定过的爵碑在这里寄存观察。这时候啊，潘祖荫啊已经去世7年了，纪文清呢早已将爵碑买到手。那时候只靠肉眼看，也没有科学仪器，比较着看，看铜质啊跟宣德炉的铜质相似，但又听传说铸造宣德炉的铜是一种特殊的专用铜，不可能啊去铸爵碑。而这爵碑呢又属于私人铸造，不是官铸，所以仍不能断定是明代的。光绪末年，纪文清将爵碑传给他的二徒弟康竹亭继续观察。这康竹亭看铜器有眼力，在琉璃厂开晋雅斋，同端方、宝熙等朝廷官员做起了买卖，跟罗振玉呢有交情。在当时啊，康竹亭在琉璃厂看铜器，除了黄伯川、孙秋帆，就属他了。他认识这些钟鼎文、卞同志、董华文之秀色，鉴定3代铜器断代，分出了夏商周。经康初亭多年的观察比较，断定这爵碑是明代铸造，不是宋代的铜器。到了1931年，康初亭双目失明，进雅斋关了章。此时啊，阅兵已经是啊

0: 国内外闻名的大古董商了，鉴定经营青铜器可就非常有名声。但是呢，他在看铜器上边佩服康竹亭。当康竹亭啊将这件绝杯的来历和他们师徒多年比较观察铜制的情况向岳斌说明的时候，岳斌啊出高价买下了这件绝杯，价格呢比买三代的绝杯还要高，引起古玩行里人的一些惊异，都说了说岳斌财大气粗，花高价买了一个明知的这么一料交货。十年过后，岳斌的大徒弟丁兆凯辞贵出号，夹着包自己去做古玩生意。没事的时候呢，他跟同行人闲聊，就说出了岳斌从康竹亭手中买来的绝杯还没卖，被当作观察比较铜制的考证资料啊保存着，并且还说岳斌从纪文清、康竹亭两代人仔细比较观察铜制得到启示，鉴定古董文物啊不可盲目从名人学者，要有比较考证，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北平解放前夕，丁兆凯感到古玩鉴定没什么用了，才说出岳斌啊看青铜器的诀窍。他说岳斌看青铜器啊要先看准这件东西是不是青铜，都是青铜器朝代不同，铜制也不一样。夏商周的铜器铜制就不一样，夏粗商细周腻是比较而说的，铜制轻盈不杂，三代铜器的底子发青或者是灰黄色，见到这底子闪白发红黄色的铜器可要留心，有可能啊是苏州仿造的。潘文琴的收藏故事还有很多，其中最为著名的当然是他收藏研究大禹鼎的故事，咱们呀下期再跟您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是不是在没有打开这期环球旅行家之前，提到夏威夷，你也会和我一样只想到海滩、火山和草裙舞？但是在嘉宾超级小包子眼中看到的是科纳海岸的咖啡庄园。全世界只有两个地方能够产出真正的科纳咖啡，而夏威夷就是其中之一。从火山土壤里长出来的咖啡喝起来是什么味道的呢？听他说，也许你能窥探一部分，但更希望有朝一日你可以亲自去夏威夷品尝。跟随小包子世界漫游，寻找好咖啡，继续进行中。
8: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能喝到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豆子，比如说肯尼亚的豆子、埃塞俄比亚的豆子、南美的哥伦比亚的豆子、巴西的豆子，甚至越南的豆子。那他们在这种状态下，它是生豆子，就可以运输到各个地方。哎，这就到了它的更重要的一步，那就是它的真正的烘焙这一个加工，就把生豆子给它变成熟豆子。我们在店里、咖啡店里或者在家去做手冲咖啡也好，做什么这种意式咖啡也好，那我们需要的是烘好的豆子。这个过程也非常关键，它关键到什么程度？就简单来说，山东的大葱非常好，对吧？种的农民种的也非常的就是辛苦，他们种出来的可以，我记得能长两米高那种大葱。
9: 对对，
8: 质量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您得有师傅给炒出来，
9: 对，
8: 它才能彰显出它的葱的那种甜度。
9: 嗯，
8: 你如果说上我自己在家炒，那可能这葱就糟践了。
9: 对，
8: 所以呢，烘焙是咖啡的另一个灵魂，也就是说，
9: 人靠衣装马靠鞍的那个感觉，咖啡也得靠烘。
8: 哎，它就是同样的咖啡，不同人烘出来，他对咖啡豆的理解不一样，你就可以烘出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口感、不同的，就是说在

0: 同样的哪怕是一个咖啡豆，不同的师傅烘出来都不一样。就好像咱们吃宫保鸡丁，你去这家店和那家店可能都是连锁店，那老师傅炒出来的宫保鸡丁都味道是有不一样的味道。
1: 它跟咱们做料理是一样，就它会带着锅气在里面。
0: 对，每个人的师傅的烘对于这个豆的理解火候掌握都不一样。有的人可以说是炉火纯青，所以他对这个理解可以完美的复制下来。有的人比如像我吧，咱就说我这种水平的，那我可能摇一炉咖啡我都摇不匀，那就是我有什么理念我也复制不出来。所以呢，这个理念高下立分。然后再一个就是每个人可能有的人喜欢让它酸一点，有的人喜欢让它甜一点，那这个就是完全按照个人的喜好来。那他烘出来的豆子为可能为了量产，现在更多的是中烘、中浅烘、中深烘多一些，那么有些豆子就会深烘的多一些。所以这些咖啡现在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些咖啡能够说明明这个城市或者说这个地区它不产咖啡，哎，但是我比如说我从国外回来，我会专门给我的这些咖啡师朋友，哎，来，我从墨尔本带回来的豆子，你尝尝这个，就是他的咖啡的这些人对于咖啡的理解，他可能已经把这个豆子就二次升华了。也就是说，那么墨尔本作为世界十大咖啡城市，那我们可以在墨尔本喝到，哎，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耶加雪菲，来自肯尼亚的双 A， 也可以喝来自印尼的曼特宁，也可以喝到来自巴西、哥伦比亚等等世界上各地的不同的豆子。所以这种咖啡城市它本身，你说墨尔本种咖啡嘛，它周围那咖啡庄园的，你说完全没有吗？可能屈指可数，但是很少有人说，哦，我得来点这维多利亚州原产的咖啡。那对不起，没有，都是他这些咖啡店的咖啡师精挑细选，从全世界各地进口过来的精良的豆子，然后他们把这些豆子经过他们的理念理解去烘焙好了以后，然后这个作为他们工业化流程的一部分，再去卖给他们的受众，比如说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们的受众群体之一吧，然后我就会定期的去那儿看看最近又上了什么好豆子。那他们的烘焙水平高到什么程度？我曾经在有一次去探访的时候，在那个某一家咖啡店见过他们的 cupping， 咖啡师的 cupping， 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里面大概摆了100多杯咖啡，然后这批咖啡就是他们这次新烘出来的这某一种豆子，然后呢，这些咖啡就是从最浅到中浅到浅到到中烘到中深到深烘 Italian Roast 等等，就是各种不同的级别。然后这些三个咖啡师，就他们的首席咖啡师，就会在一个玻璃房子里面，人家也明厨亮灶啊，玻璃房子里面
1: 做杯测，
0: 哎，做杯测，喝完了以后，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这不行，我觉得我还觉得可以，好，投票。然后接下来，这是刚才是几号？15号杯、27号杯、39号杯，最后他们经过投票。最后觉得我们这两个星期只有两个星期啊，我们这两个星期的出品就是这个26号杯的这个烘焙程度，因为这个豆子它每批进来的生豆子品质不一样，时间不一样，它的发酵程度不一样等等，任何一些他们要每两个星期做一次品控。所以这样的咖啡店，你想想他们出品的豆子水平之高，那就是一个，它就是一个二次加工基地，但是这种二次加工的水平太高了。那别的豆子，我比如说我喝耶加雪菲，我可能更喜欢喝某一个老师傅烘过的他的深烘版的耶加雪菲，但是这个东西你只能在那儿找得到。
1: 对，
0: 你去埃塞俄比亚，你去它的原产地没有这样的，人家都是生豆，
1: 对，
0: 人家都是生豆子，你想喝吗？旁边有工厂，就是那种大炉，就是普通烘，就是可能中烘或者中浅烘，
1: 给你烘熟了，
0: 哎，给你烘熟了，大概就是那196度，一爆过二爆过，反正就大概就是这种炉温，这种程度，它是一个非常工业化的流程。你想喝吗？有，但是呢，你绝对喝不到那种精品的。
1: 你在夏威夷去找寻那咖啡庄园的时候，因为它可能没有办法做到非常精品的或者大批量的现场烘，
0: 对，
1: 或者说你即使要带它的成品豆子回来的话，只能很小量的带回来，那你会不会想说我带一点从这个产地产的生豆子拿回到我喜欢的精品咖啡师那儿，让他帮我烘一小袋？
0: 对，那个时候只能选择成品豆，
1: 把味道留在记忆里。
0: 对，后面呢就是你认识一些厉害的人以后，你看看人家有没有时间，有没有这个心情，如果有的话呢，我是没有主动要求他们帮我烘过豆子，但是我是有一次让我一个朋友帮我救过豆子，
1: 都是旧豆子，
0: 就是那个已经。

0: 完全呢，就是确实没办法，是我从苏门答腊岛上，它属于印尼，苏门答腊岛上买的猫屎咖啡，而且是买的最次顶级的咖啡，那个豆子挺贵的，应该合人民币可能得900还是1000块一袋了，就那种咖啡豆子。然后因为当时我也没得选，所以我肯定是买那种烘过的豆子嘛，然后就烘好了。结果因为某种原因，我就没有，就半年时间我就没有回国，我当时就回了那个，就在墨尔本待了半年。也就是说我见到这个豆子大概已经是5个半月以后的事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就是甭管是咖啡也好，咱们说买什么食物也好，你隔5个半月呢，肯定新鲜程度就不一样了。
1: 就好比为什么我们会在节目里面请到所有的咖啡爱好者或者说是所谓的大神来跟我们讲说日常去购买咖啡豆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避坑的点。当然这么说也许可能会得罪一部分人哈，就是如果你真的很爱喝咖啡，然后你想要品尝到比较新鲜的咖啡豆的品质的话，最好不要去开价超市去买太大包的咖啡豆，
0: 对，
1: 因为它的储藏的周期就会相对时间比较长一些，所以你如果从那样的咖啡豆开始起步或者说去品尝的话，可能就会扼杀掉很大一部分你对于咖啡的探索欲，你就觉得咖啡好像只剩苦，就跟我们大部分现在咱们这一代人小的时候喝到的都是那个咖啡玻璃罐的咖啡色玻璃罐的咖啡一样，不是说它不好，而是受限于那个年代的物质条件，我们只能喝到那样子的所谓速溶，所以好多人的记忆就停留在咖啡不过就是苦味。
0: 对，
1: 但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层次和口感。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它可以，你可以喝出它的层次，你可以喝出它的风味和它的变化，然后你也可以喝出它的味道来。就是它里面其实咖啡，我之前在墨尔本的时候让当地人的一些咖啡师给我讲说我们的豆子是甜的，我说怎么甜了，
6: 咖啡怎么可能甜呢，
5: 我喝着就是苦的，他说你再仔细尝尝，用你的舌尖，用你的舌头中部去品味这个，我说
6: 舌头中部在哪里，
5: 对，我说我觉得都是苦的，他说不，真正的苦是在你舌头的根部，如果你的舌头根部喝完以后是发涩的，然后它是一种回味，是一种很酸的很涩的，那个就是真正的苦，它是在你的舌根部位和后面，然后当时就是他就说你如果你喝的好的咖啡，它的味道是在你的舌的中前部，去风味都是在这儿体现到的，而你如果喝到一些苦的味道是在你的后部，就是嘴靠近喉咙的那个部位，你会感觉到苦，说那个是才是真的苦，如果烘了不好的咖啡你就会喝到这种味道。然后我说那你有没有例子呀，我说我也喝没太多经验，那个时候我说你能不能举一个我能听懂的例子，他说你喝过某巴克吗，我说我突然就懂了，就是我一下就想到了那种味道，就或者我们小时候喝那种速溶咖啡，它一定是在你的喉咙的位置是有点苦的，甚至酸苦酸涩的味道，所以好的咖啡是不会有这么多的这些其他的杂味的，它是能首先让你品到它的风味，然后再一个就是它的香气，我们说咖啡的香气如果在没加任何科技的情况下，你是可以闻到它的里面的不同的香气，比如说它的果香，它的花香，有些还有泥土的香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喜欢，有人喜欢泥土，
6: 就是青草被割下的那个味道，
5: 哎，青草被割下来也是、
6: 就是、雨后的味道，那
5: 是也是一种味道，我说泥土是真的土味儿、我喝过一款就有很重的土味儿，然后我说为什么会有人喜欢喝这种土味，就是那种味道，就是很泥土的味道，哎，但是那款咖啡因为它的风味很独特，所以卖的也很好、也很贵，所以啊，反正我是没有 get 到，但是这种东西真的是仁者见仁，
6: 对对对，千人千面嘛。
5: 对，我就喜欢比如说花香果香，然后喜欢那种咖啡的味道先偏酸一些，我有个朋友他很喜欢那种咖啡就很偏甜的，这里边就是比较喜欢那种深烘呀什么的，这种朋友我就先不提了啊，因为深烘呢就只剩下苦了嘛，就是更多的是苦味和咱们小时候记忆的那种味道，它就会扼杀掉大量的酸度香气和它咖啡本身的甜度，还是会中和掉。但是我喝过好一点的深烘耶加雪菲，这个不是我杜撰出来，是我真的喝过，你喝过这辈子你都会不会忘的，因为耶加雪菲这种豆子我的概念里它只能中烘或者中浅烘，中深烘都有点过了，但是呢这个老师傅又很有追求，所以他就利用了某种我无法形容出来的技术，既保留了它的香气和一点酸度，然后还保留了这个深烘的这个程度，就是它的豆子还是深烘，很厉害，而且呢它的这个豆子喝完是有曲线的，就是你在喝的时候你一起来就是起步就缓缓的，咱们说叫起飞啊，就是慢慢的，就是它的那个味道会风味也好，它的那个甜度，它的香气会在你的嘴里就是咱们就说起飞，然后它的曲线就会高起来，然后它的曲线会一直一直一直绵延很长都不会落下去，后来等到这个豆子我就会等到它这个咖啡慢慢凉下去，我会继续喝到最后一口，因为它风味变凉的时候咖啡豆会继续发酵，然后它的味道也会变得不一样，一杯好咖啡。

0: 对，一杯不好的咖啡在这个时候会变酸变苦，变得更酸更苦。
1: 嗯，
0: 所以好的咖啡我一般在一个就是没去过的店，我会先去体验一下它的，就是我会等到它这杯咖啡慢慢放凉。
1: 你看比如说咱们今天一边聊一边喝的这杯咖啡就是这样子，它是一杯手冲。
0: 嗯，
1: 然后比如说像我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呢，我就会直接要一杯凉的手冲，就是冲完以后就往里加冰块。但是比如像现在已经入秋了，对，所以咱们喝的时候这杯手冲出来就是一杯热的，咱们从第一口第一杯热的开始喝，喝到现在其实已经放凉了。
0: 嗯，
1: 你又能够喝到里面不一样的味道。
0: 对，
1: 但是我是属于那种我能喝出它不一样，
0: 嗯，
1: 但我说不出来。
0: 哦，
1: 就我找不出词儿来形容它。这个其实也是因为你没有过多的去强化你的味觉
0: 记忆
1: 的记忆。对
0: 对，
1: 你喝出这个味道，哦，我舌头能尝出它的区别。
0: 嗯，
1: 但是我不知道它差别在哪里，或者说没法具象化成一个名词把它对应出来。
0: 啊，对，这个我开始，其实我真正从学习喝怎么喝这些咖啡，包括手冲啊，包括豆子这些东西，是我大概在十几年前的一个，就是我当时为我那本澳大利亚的攻略加改内容的时候，我又加写了一篇那个墨尔本的咖啡篇。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学，当时真的就是师傅领进门，然后修行在个人。所以我当时是觉得，那我找了一个当地的朋友，我说，哎，你帮我带着，他会喝咖啡，我说你带我去咱们去探店去啊，我请你喝咖啡，我说你教教我这怎么品。他就说，你看有这个香气啊，然后你有喝进去，你有它的味道啊，然后包括它的回味，它的尾调怎么样，就大概给我讲了一个逻辑。然后我当时记得我喝的第一杯咖啡应该就是一款这个混的豆子，里面就有耶加雪菲，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喝到耶加雪菲，它有一种独特的香气，就是类似于果香和花香的那种味道。然后后来我发现我的脑子真的是个可能是个天生的吃货，就是我会记住那个味道，然后我会把它存在我大脑的某个深处的记忆点，
1: 然后会随时被勾引出来吗？
0: 对，然后在六个大概半年以后的某一天，我在另外一个城市，在黄金海岸，我当时是接了一个活去写攻略，然后我在那儿排队买了一个当地特别著名的一个叫健康早餐，就他所有的东西，他家不用牛奶，他家用的全部都是杏仁奶去。
1: 对不起，
0: 他家弄的全部都是杏仁奶，全部都是那些就是用，反正用各种哈椰奶，就是椰糖杏仁奶，全部都是天然的植物提取的，不是用那种工业化的，或者说牛奶里边可能还有各种这些咱们说容易长肉的等等。那家店就是，你想，反正以我的理解就是它就不好吃，肯定是就是主打健康嘛，结果没想到还巨好吃。然后同时我就点了一杯他们家的咖啡，咖啡师作为礼貌，他在那边啊，反正在澳大利亚是这样，他会作为礼貌，一般好一点的咖啡店，在他稍微有闲暇的时候，他会过来问每一桌客人，
1: 你觉得怎么样？
0: 哎，咖啡怎么样啊？你觉得今天的咖啡怎么样？
1: 咱们现在餐厅大厨会问一下今天的菜品还满意吗？
0: 对，这是反正我在其他国家，因为可能体验的机会也不是很多，因为我在澳大利亚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那边的墨尔本是这样，黄金海岸等等一些反正大一点的好一点的咖啡店，他们的咖啡师作为礼貌都会过来询问一下。
1: 这个确实在其他地方很难见到，一般都是在出品的时候，你可能说，
0: 对，
1: 他不会过来售后的，
0: 他不会过来售后
1: 这个环节。
0: 然后可能在那边的牛排店也会这样，他会过来问一下你的牛排怎么样，如果牛排不好，你可以让他回火重新做。
1: 可能是不是因为他们地广人稀，就是
0: 也有可能人主打一个人少。
1: 对，
0: 所以当时那个咖啡师过来问我的时候呢，他问我，你觉得咖啡豆怎么样？我当时其实也是二把刀，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豆子里边是不是有耶加雪菲？然后那个咖啡师当时就大惊。Yes, yes， 他就很激动，
1: 因为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人，能够 get 到他的点的。
0: 对，然后他就在那儿五分钟没有停，像竹筒倒豆子一样，给我机关枪输出了他们家。
1: 终于碰着个懂行了。
0: 对，然后这个咖啡，他说我们家这个豆子其实是混的，是四种豆子，我到现在都记得，四种豆子混成了他们家的咖啡，里边加了印度咖啡，里边加了一些曼特宁，还加了一种是巴西还是哥伦比亚的，
1: 它是一个拼配的咖啡豆。
0: 现在因为很多的店里为了保证它的风味更流行，哎，它都会让这个都会用拼配的豆子，然后耶加雪菲自然就是提里边的香气和风味的嘛，因为它非洲豆子会偏酸，然后呢南美豆子众所周知比较偏甜，他们家加了印度豆子和 和那个曼特宁就是为了更中和喜欢喝深烘的那波，就是喜欢喝某巴克呀、啊、某星啊，这种工业豆子的那些人，就是说我也给你们泡出一些橄榄汁，我也向你们靠拢，我也有深烘，所以他会把这几种风味混在一起，混的不好就是灾难，但是每个。我在那边喝到的每个混的，他们叫 house blend， 就自己家的，就是混缩混，那这个都会做的比较惊艳。他没想到的是，我竟然在这四种豆子里喝出了其中的一些加雪菲。
1: 对，这很厉害了，这舌头已经。
0: 对，我也没想到，对，就我只是觉得，哎，这味儿好像我在哪儿见过，就熟悉，我在哪儿吃过来的，哎，就想到了。
1: 立刻。
0: 半年前我在那家第一次喝的那家店里边的那第一款咖啡，当时喝了三杯，我第一杯是什么来的？是不是耶加雪菲？然后我也不确定，我就反问了他，结果他就激动了，他就跟我输出，结果到什么程度？那家店我刚才说的它有多火，我排了半天队才等到一个位置。后来那个老板他们的那个 manager 就经理过来了，就是非常已经是极大克制的在我面前对那个咖啡师这样说 Excuse me，
1: 怎么说出了英音呢？这不是澳大利亚吗？
0: 就是那边正在排很长的队，你看看你现在咖啡机前面排了这么长的队，
1: 你还不去干活？
0: 你要不要赶紧跑过去打咖啡？然后那咖啡师就特别的，就是仍然觉得意犹未尽的说：“哦 ，sorry sorry。”然后就特别的，就是意犹未尽跑过去，因为就他一个咖啡师，然后就回去做咖啡了。跟我聊了五分钟，我当时我就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鼓舞吧，所以。这也是真的师傅领进门，就是我后边发现，哎，
1: 你突然觉得我是有天赋的。
0: 我对这种天赋不敢说，但是我对这种味觉的记忆是有的，而且我能区分他们是某种味道。比如说耶加雪菲那个味道，它就是耶加雪菲，就是你让我形容吧，我也形容不出来，但是它就是耶加雪菲，因为我第一次喝就是那味儿，后来我再喝人还是那味儿，就是对了。然后后来在那个我说那个喝到的那个日本的那个老师傅烘的那个深烘版。它烘是一个阶段，最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阶段，就是用手冲的方式把这个咖啡表现出来。
1: 嗯，
0: 这个就是也其实用还是用那大葱炒菜这个话，可能大家都觉得哎，那没有这么多步骤，就是说它还有最后一个步骤，烘好的豆子，就算再好的豆子，你让一个特别次的咖啡师给你烘出来，它也不会好喝到哪儿去。它会毁坏掉咖啡里面很细微的。
1: 你说烘这个过程还是手冲这个过程？
0: 是烘好了以后，咱不能嚼豆子嘛，对吧？咱得用它，最后还得把它
1: 手冲
0: 出来。如果是意式的话，就大家基本上都差不多，因为意式是可控的，
1: 这是可控的。
0: 对你唯一缺不一样的可能就是水温，
1: 嗯，
0: 和那个冲压时间，就像冲茶一样，好的茶你这冲泡时间、出汤时间，
1: 但差别不会特别
0: 大。对，它的味道大概就在那儿了。手冲的话，哇，那真的是也是千人千面。
1: 一杯咖啡，跟随超级小包子的世界咖啡漫游之旅，今天先暂时告一段落。我是袁一，拜拜。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1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8%。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照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3: 你是看上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4: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5: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4: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61.2万吨。
6: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253万吨。
7: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4: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1800万吨。
8: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4: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9: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1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2: 我马上去。
10: 利用你的担忧。
1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0: 来骗你上钩。
12: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10: 哥哥，
8: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2: 真的，
1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0: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3: 你好，
14: 你好
15: ，How's it going？
16: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

0: 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今儿啊，要跟您说到淮扬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川鲁粤淮哈，无论四大菜系八大菜系，这四门都排在前头。
2: 对，
1: 今天说淮扬菜，但是很多朋友就会有一个疑问了，川鲁粤好像这三个菜系品级更高，范围更广，它是省级的。
2: 对，
1: 可是这淮扬菜好像就是只是一个小小的地域，为什么它能排在第四位呢？
2: 你看，这有个历史原因。除了淮扬菜本身呢，它是非常精致，足以构成一个菜系之外，还有呢，就是因为如果说以省来说，就是苏，那么这个苏呢，江苏省南北跨度很大，苏北地区就是像什么徐州啊那一带啊，从历史上来说，因为战争的原因，还有那个物产啊不是很丰富啊，所以它没有形成一个足以能够称为菜系的这么一个系统。相反的倒是苏南一带是吧，都有很多。当然咱们说淮扬菜，也有一个大淮扬小淮扬之分。如果说按现在的分法，那么叫苏菜。苏菜呢，它就是按省说呢，它涵盖了叫什么，首当其冲有淮扬菜。淮扬包括什么？包括淮安、扬州和镇江。镇江古称叫润州。你看现在有个润扬大桥，北边是扬州，南边就是润州，就是镇江，是吧？这是一个系统。再一个就是苏西、苏州、无锡，是吧？像很多无锡小排啊，还有那个松树鲑鱼啊，那么这些都是那一带的菜。还有什么脆鳝是吧，这咱们下面都要讲到。还有一个菜系就是南京，省会南京。虽然南京啊作为几朝的古都，九朝古都，几朝古都啊，但是啊它实际上来讲，在吃的这方面还没有潍阳、淮扬这一带更精细。对，淮扬菜在当地扬州它自己叫潍扬，就潍扬。所以有时候你在街上能看见潍扬名店，维就是维持的维，维生素那个维啊，扬就是扬州的扬。我问过当地人，我淮扬菜嘛，为什么叫维扬？
1: 是啊，
2: 他排斥这淮，他认为就是扬州
1: 啊，
2: 维扬
1: 就把你那儿搁出去。
2: 对，这在就是也有点那个地方，他一种是吧？家乡自豪、
1: 优越感，
2: 家乡自豪有这么一种，在很多地方他都有这样。他排斥，他认为其他地方不构成，那就是我这个。
1: 对，
2: 很多你比如说你到山东鲁菜，你要到胶东去是吧？就是烟台一带，什么山东菜，就是我们就是这样，鲁菜，什么鲁菜，就胶东菜。他不承认鲁菜，你说胶东菜，
1: 就是我就是胶东菜，
2: 我就是代表
1: 啊！
2: 你要到那个广州那儿了，他认为广州厨师认为走海里头了，走海我的啊，他就是我们才是。但是你要到顺德，他认为顺德厨师之乡，广州的厨师都是我们顺德来的。所以这个也是咱们在餐饮文化中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1: 就是大家对自己这个地域所拥有的美食都是无比自信的。
2: 对，
1: 同
2: 时它带来一种竞争。我就分析为什么你看这几大菜系能够经过几百年上千年它能够流传脱颖而出，除了咱们说的地域特点、人文特点、这个经济特点、政治包括这些都之外，其中还有一个性格特点。你看凡是形成一个菜系的，这人都比较好强好胜。这是我的观察结果。
1: 大家想哈，川鲁粤淮
2: 你就想着川军我勇是吧。但是也有的不一定都是这样，他这种好胜不是好打架，他好鄙视，你好我比你还好。那你比如说山东人是吧，这个气儿比较粗是吧，过去的什么比较勇武，那你说这个苏南淮扬他比什么呀？他比精细。
1: 对，
2: 你看这厉害不厉害？他比精细。
1: 对，
2: 咱们就说他一个狮子头，别的地儿 是拿绞肉机把肉绞了，或者乱刀给
1: 剁，康康康一剁。
2: 哎，你像这段乱剁的，就是你像那个什么蒋门神，醉打蒋门神，不就让他把它细细的切作臊子，就是剁呀。
1: 嗯，
2: 唯独这淮扬菜，这狮子头不得了，蟹粉狮子头，他把它大片的肉啊，先给它切成薄片，
1: 嗯，
2: 薄片再切成细丝，细丝再切成细丁，你看它费多大劲，
1: 它里头是小肉丁的哈，
2: 对，极小的小肉丁，
1: 嗯，
2: 你看这个精细，它比的是这个，那么你细我比你还细，
1: 嗯，
2: 哎，他把那个豆腐干给片成片，然后再切成丝，细如发丝，就所谓大肉干丝，
1: 是啊，都能在针穿过去哈，都成线了啊，
2: 你说他这个，所以你看啊，凡是这个比较讲究的，咱们说就餐饮这个范围内啊，能形成菜系或者菜做得好的，这个厨师得有上进心。
1: 嗯，
2: 他得有啊一个我怎么能跟人竞争，我得能胜，我不能输，得有这种不服输、争强好胜这劲头才行的。
1: 哦、
2: 老是稀里糊涂啊，那行你能干你干吧，我正好我睡觉我歇会儿，完了，
1: 那这个菜系就没落了。
2: 行不成。当然，咱们是一般性而言，
1: 嗯，
2: 它形成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互相制约，但是至少这个人有上进心，应该是菜系形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形成并保存下来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2: 对。包括有些历史上由于经济发展原因没有行，但是近几十年来的异军突起有几个菜，
1: 嗯，
2: 有菜系，你比较最典型的就是什么呢，湖南菜湘菜，是吧，
1: 嗯，
2: 这个过去有那么句话叫无湘不成勇，这就是勇武好斗，他如果把这个体现在这个做菜餐饮上，他就会大力的发展，就会不断的上进更新，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湘菜也形成一个大菜系。
1: 其实我们说一个地方的饮食特点哈，和这个地域的文化和这个地域所生活的人的这个品性都是相关了。
2: 是。
1: 刚才肖老师说到了淮扬菜，说到了扬州人生活的非常非常精细。
2: 对。
1: 啊，有这样一句话，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知道哈，就是他们讲究白天皮包水，晚上水包皮。
2: 哎，
1: 这什么意思呢？
2: 哎，你看这两句话挺有意思，白天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有点绕口令。实际上啊，它是表示啊扬州人一种休闲的一种生活态度。白天皮包水什么意思呢？你的皮就是你的身体，包着水，你肚子里的水。当然这个水不是普通的水，什么水呢？茶水。
1: 嗯，
2: 那就是说扬州人很喜欢喝茶，
1: 白天喝茶，
2: 哎，讲究喝茶。那晚上呢，水包皮。这水怎么包皮呢？就是你在澡堂那儿泡着呢，
1: 嗯，
2: 所以哎，就是水包皮。实际上你看扬州人啊，不仅仅是白天呢皮包水和晚上水包皮，这个白天有时候他也水包皮。
1: 比如说
2: 我那会儿出差到那儿，是吧，联系好了，是吧，甭管你是下午几点到那儿，过去还没有火车呢，现在火车是早晨一早到，过去得先到南京，从南京坐长途汽车再到这个镇，再到这个扬州。到了那儿以后，哎，他接你，安顿好了住处，然后走吧，就是非常自然的走吧。
1: 啊、
2: 我说这不早不晚的是吧？也不到吃饭时候呢，你三点多钟上哪儿？哎，但是呢，你就跟着他走就行了。
1: 嗯，
2: 走，给你带了一个挺好的一个澡堂子。
1: 在我们这儿沐浴很重要啊。
2: 对，
1: 嗯，
2: 到那儿之后，哎，非常自然的就在那儿开洗，洗洗洗洗这么一两个钟头。一边洗啊，一边再叫上茶，
1: 嗯，
2: 那盖碗茶还不讲究壶茶，有的时候他一个人他叫俩盖碗，两种不同的
1: 哦，
2: 喝，一边喝一边聊，一等到五六点钟差不离了，哎，穿上衣服再去吃饭去，
1: 嗯，
2: 你看他这是这么一种生活态度，
1: 沐浴更衣完了再享受再吃饭哈，
2: 哎，另外呢，你看啊，他除了这个咱们说皮包水，水包皮这个之外，扬州人呢，他还有一个关于三把刀的说法，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
1: 哎、三把刀哈，这三把刀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哈。一把是剃头刀，一把是修脚刀，还有一把是厨师切菜的刀。
2: 对，
1: 嗯，
2: 你看这三个猛一听，谁跟谁都不挨着，是吧？你剃头修脚，这是澡堂子和理发馆的事儿，
1: 嗯，
2: 是吧？你这个做菜，这是餐馆的事儿，啊。但是它就反映出啊，扬州人。他对生活精细的一种追求，
1: 从头到脚加当件儿。
2: 你看，还有皮包水、水包皮呢，
1: 就是
2: 你把这些都揉进去，
1: 里外通透哈。
2: 对，
1: 嗯，
2: 出澡堂子进茶馆，出澡堂子进茶馆，里外的涮是吧、
1: 嗯？
2: 你这还真就是到扬州，还真就是这样。 出澡堂子进茶馆，甚至呢一边喝一边洗，一边洗一边喝。那么这就反映扬州啊，一个是它本身经济上比较发达，一种富庶，是吧？那么在这种发达富庶的经济状态下，那么人们一种精细的生活态度和追求。咱们以前说过，哪有好菜系，它首先得有挑剔的食客。
1: 对，
2: 对吧？
1: 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2: 对，没人挑剔，你做什么都有人吃。说这油饼你甭管凉了生了硬了糊了啊，你身掉地踩两脚还有人买，那这永远提不高这东西。扬州那儿你看有这么些人在挑剔，于是呢它诞生了什么呢？水包皮也好，皮包水也好，三把刀也好。三把刀你看咱们可以简单的说一下，咱先说这剃头。剃头啊，你看扬州的理发师傅啊，他善于在这服务行业上下功夫，他为了就是求生啊，或者为了更好的发展，他就不断的精益求精去提高。这股子劲头如果他放到切菜刀上，也就是放到厨师这个行业，那么可以想象或者可以预料，他一定能创造出一个非常丰富辉煌的菜系。也就是今天咱们要说的淮扬菜。
1: 对，淮扬菜真的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哈。
2: 是，
1: 和川菜、鲁菜、粤菜相比，它可能没有那么刺激，没有那么鲜明，没有那么突出。
2: 对，
1: 但是它又有自己不可替代的这些特点。那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跟您聊淮扬菜，欢迎您关注收听。
0: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2: ，Hello，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进行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列节目，跟您说到了淮扬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一个菜系要想形成哈，必定有很多年的历史和积淀。我们就想问问肖老师，淮扬菜是如何形成的呢？
5: 刚才你说了一个菜系形成啊，它有很多历史积淀，也要经过几百年、上千年，甚至几千年。是吧？当然，不是每个菜系都这样，但是一个菜系如果有比较浓厚的个历史积淀，它会在菜品上表现得非常丰富，并且它会有很多故事，
4: 对，
5: 是吧？咱们说餐饮文化，这文化呢其中一部分就是它的历史传承以及它的人文承载，它形成的故事。
4: 对，不仅仅是端到您面前的这盘菜，而是它背后的故事。
5: 对，
4: 嗯，
5: 你比如说，咱就说淮扬，是吧？这个菜系，它首先咱说扬州啊、镇江都在长江边上，那儿呢气候很温和。另外，无论从水产是农产啊，是其他，都很容易的得到这个原料，是吧？这就是使它能够啊，作为一个丰富的大菜系啊，这个取得原料的一个重要的保证。
4: 就那个地方地域和气候一定要好，物产还得丰富。
5: 对，
4: 嗯，
5: 另外那地方的人呢，咱们说过，正因为它富庶，所以人呢，他生活态度很精细。
4: 对，他有钱有闲，是吧？
5: 对，
4: 他有时间讲究，
5: 有时间讲究，
4: 嗯，
5: 甚至互相比的就是谁做的更细，谁做的更精。他夸父斗富，他不是说啪一下我拽出钱来，或者比赛烧纸，谁把人民币给烧了，他不是这个。他说你这个，比如说举例的切100刀，我这能切120刀。
4: 哦，
5: 哎，这就比
4: 这大主干丝比你就细，
5: 对
4: 啊，比这个
5: 对，这是刚才人的心气儿啊，还有什么？另外从历史上来讲是吧？根据《史记》的记载，在2400多年前，这个吴这个地方，就现在江苏南部这一块，就有啊，像什么制鱼，制就是炙烤那个啊，还有就是蒸鱼啊，另外还有鹿鸡啊，等于这个一些现在虽然没有流传下来方法，但是已经有这个名字和这个在历史上的一些故事在记载了，是吧？这些烹调方法，还有呢，你看咱们就说南京板鸭，是吧？包括现在北京的烤鸭子的前身也可以追溯到南京，这个鸭子啊，这些也都有很悠久那个历史记载。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地方呢，也是过去啊，很多这个帝王或者是君王他们在这儿生活，为了满足这些人的生活需要，那么就有一大批啊，这个为这些人服务的这些后勤机构，是吧？这些人的任务是干嘛？就整天琢磨怎么让这皇上吃得更好。
4: 后勤保障，内务府相当于。
5: 哎，对，膳房，御膳房，内务府，就这个。由于这些是吧，综合因素再加上几千年来这个历史的发展，那么就形成今天啊，无论是从菜品还是从人文啊，还各方面都是很厚重的这么一个菜系，就是淮扬菜。咱们刚才说了，淮扬菜呢，它这个有很多特点啊，其中它的最主要特点，咱就说精细。精细体现在选料上啊，那我讲究因时而异，因菜而异。那不同的时间什么最鲜，那么咱们用什么，是吧？或者说呢，做什么菜需要它的哪一部分啊，那我就用它哪一部分，这是在选料上。另外在加工上呢，它最讲究，刚才说就是刀工。
4: 对，
5: 它这个刀工那可真不是一般的精细，是吧？另外呢，它的灶工就是啊，炒菜这块它也很严谨。因为你看咱们说啊，刀工精细，它势必对灶工，也就是这炒菜灶上的，咱俗话说啊，就现在说这大厨，要求就更高。
4: 就是
5: 如果是您炒这是一块是一大片，您随便是吧，甚至您搁里半个钟头这都
4: 粗犷点无所谓。
5: 对，但是如果是细如发丝，您还来那个咚当两下，全成了沫儿了，
4: 必须得婉约了。
5: 对，
4: 嗯，
5: 不仅婉约，它的手法上也要更讲究，甚至另开辟一种手法。你比如油温是吧，有些可能爆炒的时候，你像川菜爆炒很多一锅成菜 是吧？咣咣咣来以后炒走，你这个就不行，你就得温油下，然后慢慢，甚至有时候还先得要焯一下，然后再慢慢下。你看它的时间成本就比别的要高。
4: 嗯。
5: 另外呢，它就是在炒的时候也更注意火候。
4: 对，分寸。
5: 对，你的大片那个，说实话，你差一点过一点，体现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如果细如发丝，那您过一点，这就不行了，绝对它就老了，或者断了、碎了，是吧？所以你看，它这个造工就是比一般的来说就更要严谨。
4: 嗯。
5: 另外，在烹饪的方法上呢，它呢爆炒的东西不是太多，它更擅长于做像烧啊、焖啊、炖啊、烩啊这些带有汤汁的东西。
4: 哦，
5: 汤汁是吧？这包括。咱们说的那个吊高汤啊，那些东西是吧？它不仅是一种营养，它包括一种啊饮食理念。
4: 嗯，
5: 啊，它就是那地方人性情，它相对来说比较温和，啊，可能它就不太求快，它更要求有滋味儿。
4: 对，
5: 那怎么能这菜做的有滋味儿？你
4: 小火慢炖呗。
5: 太对了，
4: 嗯，
5: 就是小火慢炖，高汤小火慢炖，这几样您掌握住了，这菜。它就有滋味，它入味了
4: 啊、
5: 哦，是吧？所以你看这个它的菜这个特点，因为呢它汤汁宽，所以呢它就更重视制汤这个技术、
4: 嗯、
5: 是吧？无论是你是吊高汤是鸡汤啊，还是其他的什么汤，那么你一定呀要比不善于用汤的这个菜系要更讲究，要求也会更高，
4: 嗯，
5: 是吧？另外在风格上呢讲呢，那地方人呢他讲究吃的叫肥厚而不腻，
4: 嗯，
5: 是吧？就是有肥肉，你比如说这个做这个狮子头，你纯瘦肉做不了，
4: 对，
5: 得三七开的，
4: 里面有肥肉丁、
5: 啊哎，有肥肉。但是你吃的时候呢，你觉得并不觉得腻，
4: 没觉得糊嘴、
5: 啊。哎，对，所以呢，他这个讲究荤菜是厚而不腻，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在素菜讲叫淡而不薄。
4: 哦，
5: 他为什么不淡而不薄呢？就是说。口味很淡，不是很重，不薄就是什么？它有汤
4: 哦，
5: 它汤好汤盯着呢，
4: 它不是很寡淡的。
5: 对，如果你就是一个素炒，你没有好汤盯着，这出来除了菜味就是那盐味，这不行、
4: 嗯。
5: 但是其中如果你有鸡汤或者是高汤，是吧？这样的你来一点，因此出来之后呢，不仅是吧，你颜色看着漂亮，味道也很丰厚、
4: 嗯，
5: 是吧？另外炖的菜，它就讲酥烂绵软。
4: 哦，
5: 哎，还有呢，就是什么呢？炒，它不是说没有炒菜，也有，炒菜的讲究什么？叫脆爽鲜嫩，
4: 都追求一个卖相，一个内在的这个醇厚的感觉。
5: 对，
4: 嗯，
5: 所以你看，它和有些不一样，有些你看鲁菜讲真材实料，这个川菜讲调料丰富，
4: 对，
5: 口味一菜一味啊，一菜一格。那么你到这个粤菜的讲究什么？讲究啊，吃那东西的本味儿，
4: 嗯。带着鞋劲儿才好呢。
5: 哎，生猛，简单的说，你看是吧？哎，你看这些东西，都代表当地的那种审美，是吧？淮扬菜能够流行或者得到全国很多人那种广泛的接受，
4: 嗯，
5: 其中就是它博取了竹菜系之长，形成自己独特的特点。
4: 嗯，
5: 你看它如果要是说跟川菜比，它就没那么辣。是吧？跟鲁菜比呢，它就做得更精细。
4: 嗯，
5: 要跟粤菜比，它味道更醇和，不那么生猛。另外从原料上看呢，像鸡鸭鱼肉啊、河鲜海味啊，哎，它都很丰富，啊，它不是说取材面比较狭窄，因此啊，咱就说它能够适合南北各方面的需求。今天咱们说淮扬菜啊，也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咱们说的是刚才说的是一种狭义的淮扬菜，
4: 嗯，
5: 就是专指啊淮扬，这个扬州和镇江啊，但是现在呢，还有一种广义的淮扬菜，广义淮扬菜呢也被叫做苏菜，江苏的苏，
4: 嗯，
5: 那么它是以省来划分的，就不仅说有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狭义的淮扬菜那部分，它还包括南京菜啊，包括苏西菜啊，包括苏北菜啊，今天咱们。就是包括这往下讲的这段时间讲淮扬菜呢，就是以淮扬本地菜为主，
4: 嗯，
5: 也有一些南京菜啊、苏西菜
4: 作为补充。
5: 对，一个呢就是让大家听着呢能够更全面一点。再一个，将来呢，咱们比如去那个淮扬餐馆点菜，它现在也不是单纯的就是淮扬那么几个小范围了，它也扩大。 扩大，甚至我看有的淮扬馆扩大都到粤菜都包括到里边，
4: 上一宫保鸡丁也是说不准的事儿哈。
5: 是，现在宫保鸡丁成全国标准菜了，有点像西红柿炒鸡蛋一样。
4: 嗯，这是跟大家说到了淮扬菜哈，说到了淮扬菜的历史文化以及它这种很中庸、很纯和的特点。
5: 还有一个呢，菜系就是苏州无锡苏锡菜。啊，苏锡菜呢，一般的做的呢，比较精巧，
4: 嗯，
5: 啊，量不大，口味呢，它偏点甜，是吧？它的选料方面呢，它注意要硬食，是吧？鱼鳖虾蟹啊，这些河鲜比较多，像最有名的，应该说松鼠桂鱼，
4: 嗯，
5: 是吧？凉席脆鳝这些东西，是吧？扬州镇江呢，刀工啊，口味啊，刚才咱们都介绍了一下，啊，它有名最有名的虾什么大。
3: 11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0: 可回收垃圾。
3: 啊，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1: 我干垃圾。
3: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2: 我才是干垃圾。
3: 啊，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0: 有害垃圾。
3: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您听说过吗？都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冬天还得睡一会儿。哎呦，这一年四季啊，都是哈气连天呀。有的时候看一下自己同事午睡时候那个睡姿五花八门的样子，根本睡不够啊。哎，那今天呢，就教大家来做一杯提神醒脑的解困茶，让你在这个夏天里提起精神，加油干。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9: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8: 好，看看邓老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解困茶。
10: 春困秋乏夏打盹，能睡一会儿睡一会儿。
11: 给你泡杯茶提提神，好吧。
9: 制作方法，主要食材有西洋参、黄芪、枸杞、陈皮、茉莉花。首先将食材放进茶壶内胆，第二步加水泡茶即可。
10: 嗯，清甜的好喝。哎，这颜色多好看啊。姐为啥犯困啊？
11: 大脑缺氧，可以呢到外面去活动活动，所以说为什么要踏青，就是这个道理。
10: 这条视频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让你们领导看到，然后让他也给你泡着喝，更重要的是让他给你放个假出去踏青去。
8: 打工人们啊，别一想提神就只知道猛灌咖啡了，那给自己来泡一杯既健康又提神的解困茶。再教您一招啊，上班之前把食材提前用过滤包分装好，每天上班带一包，既控制了量又省时方便。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6: 与人为善 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1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你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张靓颖的一首七大调的伤悲拉开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序幕了。

悲伤总是带给人一种沧桑，或许外表是淡淡的从容，可内心的沧桑已经是很深刻了。有些人有些事是带不走的牵挂，连思念也只好默默地留在心底回味。彭羚带来这首《囚鸟》。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遇见对的人，那就是成长中的幸福吧。就是爱你爱着你，有悲有喜，有你平淡也有了意义。就是爱你爱你，甜蜜又安心，那种感觉就是你。喜欢陶喆的这种清淡的演唱，胜过他 R&B 的翻唱歌曲。柔情慢慢而来，就是爱你。

有没有听过棉花糖我们都一样呢？好像是在回忆一段往事，又好像是描绘现在或者是将来。它让我们相信，无论是经过多少的喜悦或者是彷徨，我们都不要轻易的说失望。

有一个通透事情的明白人唱道，开始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他热情不会减。可是到了结局的时候，这时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这个定论是你们两个人没有缘。翁无畏以旁观的态度来对待爱情。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8摄氏度，最高温度25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5: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5: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
2: 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
5: 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
2: 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
5: 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6: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7: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在这里和你继续分享音乐的好时光。现在带给你的是苏打绿的这首《早点回家》，很温暖的一首歌。音乐呢以吉他的编曲呢为底，听起来很舒服又很怀旧，用来讲述的是爷爷奶奶在生命的最后一段路上相互扶持的写照。清清淡淡的小品同时表达的是不舍和豁达，彻底温暖了我们对家人的情感。

蔡健雅的这首 I Do Believe 非常适合一个人静静的聆听，它带给你温暖的心情。爱情本来就跟音乐一样，可以有多种角度多种心情去看待。

0: live without your love.
1: 情歌永远是最动人的，有一首歌能够流传很久，是因为情感的投射。人们在失恋或者是热恋的时候，总想听到那些温柔和安慰受伤心灵的歌。这首疗伤温暖曲，不要再听他写的歌。

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谁？
1: 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那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深爱着对方，像开始那样？可是没有如果，已经分手了，爱情里的故事就没有如果了。听戴佩妮唱起这首《怎样》。

和好音乐走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一转眼我们今天节目要跟你说再见。最后带给你的是这首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我是春晓，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泰国人，
3: 你出生在泰国。
4: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5: 你是泰国人，
6: 我是泰国人。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9: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10: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声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古韵村落文脉泰国白燕村。泰谷依山傍水，曾以金泰谷之名浮凑天下。从凤凰山脚到乌马河畔，青砖旧瓦，古树深巷，一砖一雕，一景一树，都是文脉绵延的印记。这些村落是晋商远行的起点，是耕读传家的居所，更是泰谷人世代相守的精神原乡。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太谷区小白乡的白燕村，一座被称为晋中史前第一村的千年古村。白燕村位于太谷区东北部，全村耕地面积约5200余亩，村庄坐落在太行山西麓的山前缓坡地带，西南距太谷城区约15公里，南临乌马河。或许您难以想象，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普通的北方村庄，却埋藏着泰谷乃至整个晋中地区最为古老的文明密码。让我们先从一次偶然的发现说起。1956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在文物普查中，于白燕村西北的河滨阶地上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古文化遗址。遗址东西长约830米，南北宽约430米，总面积达35万平方米。这样大的规模在晋中地区极为罕见。更令人惊叹的是遗址的文化堆积。考古工作者发现，这里的文化层厚达1.5至5米。您可以想象，5米厚的土层之中，一层叠一层，层层都是不同时代的先民在此生活的见证。1980年至1981年，国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吉林大学考古专业联合组成的晋中考古队，对白燕遗址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系统发掘，累计揭露面积近3000平方米。这次发掘的成果震惊了考古界，共发现房址、陶窑、灰坑、墓葬等遗迹400余处，出土陶器、工具及装饰品等遗物近1000件。白燕遗址的文化遗存跨越了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晚期一直到西周晚期，年代跨度约从公元前3200年延续至西周晚期，也就是说，从5000多年前开始，我们的先民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并且从未中断，一直延续到3000年前。这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极为罕见的完整文化序列。在这厚达数米的堆积层中，考古学家辨认出了连续6期的文化序列。仰韶文化晚期，先民们住的是带状半地穴式房屋，使用的陶器以灰陶为主，兼有彩陶。到了庙底沟二期文化阶段，出现了双尖窑洞和彩绘陶片。龙山文化时期则发现了防御性的灰沟以及新的陶器器型。夏商时期又出现了穹庐顶式窑洞的房址和神纹陶器。 其中有一种叫三足瓮的陶器，是晋中地区的典型器物。白堰遗址出土的文物种类极为丰富，有新石器时代的甑、钵、壶、鼎、釜灶、瓮、尊，夏商时代的革、瓮、簋、鼎、连口三足瓮，以及周代的革、瓮。此外还有大量的石鼓、牙、瓮器和少量的青铜精致器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遗址中出土了六件小型动物陶器，造型生动，形神俱佳。其中一件类猴形象的陶塑最为精致，比例协调，五官用正式对称法表现，整体造型匀称，形态逼真，达到了形神兼备的效果。这些陶塑中有猴子、马、蛇等形象。有专家认为，这表明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了十二生肖中的几种。在没有文字的史前时代，这些小小的陶塑成为我们探知古人精神世界的重要窗口。白堰遗址于1986年被列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被考古学界命名为龙山文化白堰类型。有学者评价说，白堰遗址的发掘是整个晋中地区先秦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基点，它基本上解决了仰韶时代晚期、龙山时代和夏、商、周不同时期文化的编年序列等问题。正因为白堰遗址具有如此重要的学术价值，白堰村才被考古界正式誉为晋中史前第一村。如果说白堰遗址讲述的是白堰村5000年前的史前记忆，那么殷商时期的历史则把这座村庄推上了更为显赫的地位。史料记载，白堰村的原址是殷商后期姬国的都城姬城所在地。商纣王的叔父，官至太师的姬子，其封地就在此处。姬子与比干、微子并称为殷末三人。白堰村至今仍保存着姬城的部分遗存，并有商代器物出土。说到这里，您可能会问，白堰村为什么叫白堰？这个名字其实大有来历。商代人崇尚白色，殷人尚白是商代重要的礼制传统。同时商族有玄鸟深商的图腾崇拜，燕子就是商族的神鸟。白堰村的名字正是将尚白的族俗与玄鸟的图腾崇拜结合在了一起。在这片殷王朝视为圣地的土地上，先民们依托燕子图腾为村庄定下了白堰这个名字。也有人说，白堰村原名叫白堰村，后来因村中建起一座影壁牌楼，相传有人发现壁上落着一对白色小堰，以为吉祥之兆，遂更名为白堰。无论是哪一种说法，都为这座古村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姬子在历史上是一位极为了不起的人物，周武王灭商之后曾向姬子请教治国之道，姬子将自己毕生所学凝练为洪范九畴，系统阐述了五行、黄极、五福等治国思想。洪范九畴总结了当时中国早期王朝的行政大法，奠定了中国阴阳五行说的基础，对于中国专制社会的形成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是传统儒家治国理政思想。

享的重要源头，更是华夏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周武王正是以洪范九畴来治国，开启了周朝800年的基业，箕子也因此被后人称为中华文化第一子。今天白彦村依托箕子分封地这一独特的文化资源，在村内建设了箕子文化园，园中箕子塑像巍峨伫立，纪念碑庄严肃穆，成为村落标志性的文化景观。箕子文化中蕴含的明德善治、德法相融的理念，深度融入了白彦村的乡村治理，为村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治理体系筑牢了深厚的文化根基。白彦村不仅有远古的文明印记和殷商的都城荣光，在明清时期同样文风昌盛，商贾兴旺。村内现存多条古街老巷和众多传统院落，气势恢宏，布局巧妙，精美异常。据村里的老人说，旧时的白彦村不仅商业发达，在文化教育方面也颇为重视。村中自办男女学堂，孩子们均可就近读书。村里还曾出过多名举人，至今仍有一条街叫举人巷。白彦村的张氏家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清乾隆年间，张氏家族发迹，家族商号遍及大半个中国，同时也出了很多读书做官的人，在白彦村修建了大片楼院豪宅。明清时期，太谷商帮直晋商之牛耳，而白彦张氏曾一度领袖太谷商号。如今在白彦村西南方的田地里还保留着一块张家木牌楼，当地人称为牌楼坟。这座牌楼坐北朝南，面朝乌马河，背靠丘陵坡地。牌楼由白彦举人张元成于清道光29年修建，请清徐县知事张春台题写碑文，距今已有170多年的历史。张氏家族墓地在2009年被列为太谷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更为值得一提的是，白彦村将一处明清时期的晋商院落改造成了村委会办公地址，配套设立了农民讲习所、党员活动室和村史馆。古老的晋商大院重新焕发生机，成为展现白彦村村史和文化特色的一个窗口。深厚的历史是古村的根脉，而蓬勃的产业则是古村腾飞的翅膀。今天的白彦村是全国最大的胡平藻生产基地，也是全省最大的苗木花卉园区，华北地区最大的白皮松种植基地。全村育苗面积达3700亩，林木覆盖率高达70%。以白彦村为核心，辐射带动周边9个村庄发展苗木产业，连片苗木园区总面积突破20000亩，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命名为全国10佳苗圃。一个以农业为主的传统村落，通过特色产业的培育，走出了一条强村富民的康庄大道。2016年12月，白彦村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8年被命名为太谷区首批乡村振兴示范村。2019年被命名为最美晋中乡村振兴示范村。2020年被评为第6届全国文明村镇。从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到3000多年前的殷商古都，再到明清时期的晋商重镇，直至今日的全国文明村镇，白彦村的历史从未中断，文脉一直延续，在整个晋中地区独一无二。听众朋友，白彦村的故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但白彦村的文脉还在延续，古村的新生还在继续。下期节目我们将带您走进太谷的另一座千年古村上安村，去探寻那里千年官宦书香门第的
传奇故事。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星期四，欢迎收看太古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月满华诞，太古有请专栏今天播出。盛世华诞，古韵浓，欢歌笑语满太古。晋中市太古古城国庆活动精彩纷呈。10月1号，晋中市太古区古城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大街小巷红旗招展，游人如织。太古古城精心策划了一系列极具地方特色与文化底蕴的国庆活动，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和广大市民齐聚一堂。大家在欢欢喜喜、热热闹闹的氛围中，共同庆祝伟大祖国的生日。
2: 今年国庆假期，我们在太古古城推出了民俗文化年7天系列主题活动，以实景演绎、群众文艺、民俗互动为载体，每日轮番上演县太爷巡游、古城快闪、迎灵风采、同心送华诞等特色节目，抬花轿、卖货郎等实景演绎轮番登场，还有舞蹈、少儿锣鼓等文艺专场。县衙广场每晚安排全民健身广场舞，搭配对诗等互动小游戏，7天好戏不间断。
1: 上午10时，伴随着喧天的锣鼓声，县太爷巡游活动准时从太古小游园出发，一路行至县衙广场。身着古装的县太爷与随行人员再现了古代太古的繁华景象，引得众多游客纷纷驻足拍照。与此同时，鼓楼前的古城快闪贺国庆活动激情上演，万江的恢宏旋律与少奶奶的独特韵味交织，瞬间点燃了现场群众的爱国热情。小游园内同心送华诞活动温馨上演，孩子们用稚嫩的舞姿表达着对祖国的祝福。极具太古地方特色的敦房专场让戏迷朋友们过足了瘾。古城内设置的随机小游戏也深受游客喜爱，诗词爱好者们才思泉涌，你来我往，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而简单有趣的投壶、石头剪刀布等游戏则吸引了众多大小朋友的参与，大家在游戏中赢取小礼品，欢声笑语回荡在古城的每一个角落。为保障游客体验，白塔区还在古城设置了6处志愿服务点，配套免费公厕、免费停车场，每天安排8名工作人员在岗值守，联动公安、城管等部门全天候巡查值守，实时监测、疏导人流，全力保障古城安全有序，给游客舒心的游玩体验。
3: 之前也没有太留意过，我都不知道这儿有。后来有人看见抖音上说挺好的，就过来了。就过来也确实挺好的。第一是商业气息没有那么浓，然后也没有那种推销的呀什么的，而且干干净净的，特别整齐整洁。确实是各方面都挺好，而且交通停车呀这些非常方便。还有就是当地的小吃也挺好吃的。
1: 人流如织，笑语欢歌。国庆假日的太古古城，以丰富多样的活动形式、浓郁厚重的文化氛围，生动展现了太古人民安居乐业、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接下来的假期，太古古城将继续以最饱满的热情迎接八方来客，共度一个欢乐、祥和、难忘的国庆佳节。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活化利用古城资源，深耕文商旅融合发展，不断丰富古城业态，提升服务品质，打造洁净品牌，常态化推出有温度、有底蕴、有特色文化活动，全力推动古城文化活起来，人气旺起来，品牌亮起来，切实以文商旅融合赋能太古高质量发展。
4: 近日，晋中市太古区小白乡万亩枣园里一堂别开生面的思政课在田间地头开讲。山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晋中市太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小白乡校地共建联合开展的枣园思政课实践教学活动，将课堂搬进红枣产业一线，引导青年学生在实地观察、实践体验中感悟乡村振兴伟大成就，厚植知农爱农、强农兴农情怀。
5: 今天呢，我们将思政课堂搬到了田间地头，搬到了沙子地村的万亩枣园。其实核心目的就是让学生能够亲眼看见，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绝对不是一句空谈，基层党组织能够将国家的政策落到实处。在这片枣园里面，学生能够看到乡村振兴

0: 兵关键带党。
1: 据了解，本次活动以校地共建谷小农为特色品牌，以双课堂双向讲课为机制，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思政课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思政教育小课堂和社会大实践有效融合，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教学改革。
2: 让我感受很深的是在展览馆里面，老书记说到之前这个红枣虽然说是丰收了，但是确实也卖不出去，遇到下雨天呢也是会出现裂果的这样一个情况。再到现在站在观景台上看到这个万亩枣园这样一个对比，让我非常震撼。我理解到这个乡村振兴呢它是不容易的，是实实在在的老百姓干出来的，是我们党建引领，然后是科技赋能，还有我们百姓的努力共同给堆积出来的。那我们作为这个马克思主义专业的学生呢，更是应该把我们的理论知识去运用到这个乡村振兴中去。
3: 通过对治理的了解，然后我们知道了就是通过不断改善技术，然后带党员去带头去搞这些示范田，然后让这里的红枣可以销售出去，然后不仅就是改善了我们这里的环境，而且也提高了居民的一些收入。
1: 此次活动围绕培养知农爱农情怀、体悟乡村振兴成就主题，设置了知识、价值、实践三个层面的教学目标，通过博览馆看变迁、观景台望丰收、田间学理论、直播助农显担当等环节，提升学生田野调研、沟通协作与社会实践能力，增强青年学生服务三农、助力乡村振兴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4: 当前正值秋收秋种关键窗口期，为切实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太谷区立足辖区农业生产实际组建工作专班，统筹农机调度，精准跟踪服务，全方位抓实抓细2026年三秋各项生产工作。
5: 为保障秋收秋种机械化作业需求，太谷区提前开展农机设备检修、人员培训、跨区调度等保障工作，同时积极对接辖区农机合作社、种植大户及跨区作业队伍，精准统筹农机资源，累计发放跨区作业证45张，有效破解局部区域农机不足、作业不均问题，保障秋收作业高效推进。同时，太谷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农机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规作业行为，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目前，全区平川粮食作物已收获60%，丘陵山区粮食作物已收获20%，小麦、复播、夏玉米、高粱、大豆等粮食作物0.64万亩正在灌浆成长期，预计10月中旬收获完成。秋收秋种关键期极易受持续性降雨天气影响，对此太谷区持续优化工作举措，常态化开展雨情、伤情、苗情动态监测，强抓晴好天气组织抢收抢种，科学指导农户开展田间管理，适时收割晾晒，同步加大作业技术宣传推广力度，下沉农技人员开展一线指导，普及科学播种、防灾减损、田间管护技术，全力规避天气风险，确保秋粮应收尽收，冬小麦适期播种，壮苗越冬，圆满完成全年三秋生产目标任务。
4: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6: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 下收正忙时。

0: 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2: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3: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4: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3: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5: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3: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6: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7: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6: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8: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40%，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38%。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珍爱彼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如果要推荐一个关于旅行的综艺给你，《奇遇人生》我想是这些年出品的很多人印象深刻的一档旅游节目。《奇遇人生》从上线开始就引发了强烈的讨论，当中邀请的嘉宾春夏、窦骁、毛不易、朴树等等十位当红或者是曾当红的艺人，他们和主持人阿雅一起直面了旅途中的意外，也用探索世界的方式来探索了自己。没有充满设计的人设或者是台本，这个节目旨在直接展示艺人最真实的自我。所以看完之后发现，这十段旅程与其说是探索世界，不如说是在旅行中找寻了人生的意义。十位旅行者丈量世界的同时，也丈量自己的价值观，但所有的条件可能都是双刃剑。明星艺人带来超高人气的同时，某种意义上也会局限节目的视野高度，喜欢他们的观众会认为很有收获，看到另一个不同的他们，而对于旅行中的发现有更高期待的人，也许会小小失望。但无论如何，脱离开剧本的旅行节目才是一个真正的旅行节目的开始。

侯湘婷自幼展现出特有的音乐细胞，父母发现这个特长之后便开始专心培养她。弹钢琴学唱歌是她童年的主要生活。她在音乐大赛中被发掘，推出首张个人专辑《你爱我吗》，因此出道。后来又跨界了影视圈，出演多部青春偶像剧。她的音色清亮甜美，歌声中有纯度极高的浓郁情感。她可以驾驭一些比较成熟、对情感表达要求高的歌。《我想去巴黎》《我是一只鱼》都是她的代表作。

我们都说旅行是检验爱情的最佳方式之一，如果要推荐一个旅行综艺，曾经有一个综艺蛮有特点的，叫做《恋爱巴士亚洲之旅》。这个节目呢，是将七位互不相识的陌生男女集结到一起，节目中的男女在旅行中逐渐认识到对方的内在优点和缺点，而最终彼此喜欢，结合成情侣。而当有好感的对象告白时，节目组呢会给对方机票，如果告白成功，双方会一起回到日本开始交往，如果遭到拒绝，则只有告白者独自下车回国，并且由新成员加入旅程。所以决定要不要告白真是一个很艰难也很纠结的时刻，它有可能改变你在这趟旅程当中的位置和未来的命运。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八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4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

如果你是个旅行的人，为你推荐一部关于旅行的纪录片，叫做安东尼·波登《未知之旅》，是纪录片，也是一个旅行的节目，一半美食，一半旅行。主人公是前主厨安东尼·波尔顿，他从饮食的角度带观众从饮食认识国家。波尔顿从当地人民的故事出发，以食物为线索，他将一个国家的文明娓娓道来。这个节目所去的国家，可能你永远都想不到会要去那儿旅行，比如说战乱频发的利比亚，或者是危机四伏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但是它却会让你向往从美食中探险世界，也许在旅行地图上不那么有价值的地方，

站在公路边举牌或者竖起大拇指，看上去风尘仆仆想要搭便车的人吗？他们或许正是想要搭车的旅行者们，而这些举动很可能是受到了搭车去柏林这个纪录片的影响。这部20集的影片记录了美籍青年古月和中国青年导演刘畅两个年轻人呢，从北京一路搭车到柏林的疯狂举动。期间他们一共搭车88次，坐过马车、拖拉机、三轮车，途经了13个国家，行进16000多公里。他们最终抵达了德国柏林，在一路上目睹了景色变化，也见证了人情冷暖。这是要推荐给你的关于旅行的纪录片《搭车去柏林》。

孙妙玲六七岁的时候，无意间在哥哥的桌子上看到了一盒磁带，也正是这盒磁带带他进入音乐世界。在音乐道路上并非专业出身的他，按照自己的轨迹前行。2011年参加湖南卫视选秀娱乐节目《快乐女声》，苏妙玲凭借她独具特色的中低音声线，一路过关斩将，获得全国第四名。同年发行了首张个人单曲《背影里的沉默》，干净清新，短发外形被称为最有气质的快乐女声。

0: 十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0: 很多人活得并不像他们自己，他们思想是别人的意见，生活是别人的模仿，情感是别人的引述。绝大多数时候，你所感受到的冷淡、忽视、不在意，都并非错觉。人对重要的事物是不会随意对待的。
1: 细数春雨间茶煮酒温前，最后彩云凋谢。

周渝民在2001年于偶像剧《流星花园》中崭露头角，并以偶像组合 F4 的成员之一这种身份发行专辑。2002年，他发行了个人专辑《Make a Wish》。周渝民的嗓音沉稳中有浓郁的情感，中低音部分甚至有让人疼惜的温柔感。他的声音上的特质让他的歌曲增添了几分忧伤，而在诠释轻快歌曲的时候，则清澈而不矫饰，让人听到自然流畅。

0: Thank you， 多谢三位。
1: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8%。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听故事会。刚才的暖场歌很有意思，是来自土豆王国小乐队带来的《秋分》。再来听听看最近的一首新歌，来自杨丞琳，收录在一张概念的创作集当中。拿到 demo 的时候，他是很惊喜的。听听看这首歌的表现是什么呢？

是的，这就是餐桌上你喜欢吃或者是不喜欢吃的那盘菜，叫芥蓝。这是汪苏泷为杨丞琳量身打造的一首歌，这跟大家印象里的他的情歌完全不一样，对吧？芥蓝，怎么去形容这道菜呢？就是在一段关系里被隐藏、不被公开的那个人。

0: 是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来听故事会，在这样的故事会当中，怎么能没有老朋友？

你很难想象吧，这首歌已经诞生了有20年。2006年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任贤齐刚刚换了唱片公司，也是重新这样回到了那个熟悉的音乐赛道。他说，其实在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个别人不知道的老地方，只是属于自己的那个秘密的角落。这是来自任贤齐的老地方。我还记得在这首歌的 MV 当中，他是邀请的刘若英和他一同出演，在上海取景拍了一段这个故事怎么说呢，就是年少的时候相伴，后来各自走远，却始终记得约定的那个故事。20年以后我们再听，我相信更多朋友听懂的不只是爱情，而是生命里那些再也回不去的相聚。或许是一个街边的小店，或许是一个旧建筑物的台阶，更或者是某一个公园的某一处角落。你会在今天想起那个并肩和你走过一段时光的人吗？有的时候觉得这个音乐真的太神奇了，地点会翻新，很多的地方会被改造，可是你心底留存的那个记忆，似乎只要用一首歌的时间就一下子就被点亮了，而且那段记忆似乎从来都没有褪色一样。所以在今天，如果你想起来那个老地方，你是不是还记得当年彼此真诚相待的那个模样呢？就像刚才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在想20年前的录音条件远远不如现在，可是你在听那个时候的任贤齐，那个时候在音乐当中的背景音里面的那些女生的伴唱，极其的真诚，足够的温柔。我想这就是老歌的音乐魅力吧。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让蓝色的心它永不会生锈。来自丢火车乐队，脏蓝色的心，这首歌也是他们要献给奔波在打拐一线的那些警察们。他们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也是看到过一些这样的民警的纪录片哈，他们常年奔赴在各地，背负了很多家庭殷殷的期盼。我想这首歌里面并没有太刻意的去渲染悲壮，而只是用一份轻声的诉说，讲着一群站在聚光灯之外默默拖住万家灯火的那个藏蓝色的坚守，因为警服是藏蓝色的嘛。

这是一首很特别的歌，它的录制是在森林里一个非常简易的录音室里完成的，而且几乎没有后期的修饰，只有木吉他和这个主唱干净的人声。这是美国一支独立民谣乐队 Big Thief 的主唱，他叫 Adrian Linker， 带来的这首歌叫 No Machine， 眼泪机器。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想我们每天被各种各样的信息裹挟着，也在或多或少吧，不断地去追赶你自己的目标。偶尔是不是也可以短暂地逃离所有机械的催促，去感受风，感受阳光，感受你心底的爱意呢？接下来的这支歌，我们有请 Eric 周兴哲带来《壳》。

这是来自歌手陈奂的一首《执迷不悟》。我相信我们都曾有过这样一段执迷不悟的时光，对吧？有的时候不是看不清，而是舍不得曾经投入的那一段真心。谢谢音乐帮我们记录下了那一段我们曾经困在回忆里不断消耗的自己。而当今天很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回想起曾经的那一段，你要谢谢那个把自己带出来的自己。是的，在今天我们听到的很多很有故事感的歌曲，说实在的，我自己心里也很偏爱。就像我们之前听到的杨丞琳的那首《借兰》，包括任贤齐的《老地方》，包括陈奂刚才的这样一首《执迷不悟》哈，就是这样很细腻很温柔的情歌，就是我特别希望第一时间能够分享给大家的。可是做一档音乐节目，众口终究是难调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会把个人的喜好都收起来，暂时的收起来，然后一下子扎到这些音乐的长河当中，耐心的去淘洗出那些散落的旋律。我想这个过程是辛苦的，但是其中的这个欢喜也是很多的。我也在这样一首一首的音乐当中不断的被滋养，也希望这样经过我精心挑选的歌声可以轻轻地抵达你的耳边跟心底，在来去如飞的日常生活当中给到你一份温柔的抚慰。四季自有更迭，相信所有的经历都会成为你向前的那个力量。最后的这一支来自王维一和周冠宏共同对唱的一首歌，爱不爱都与我无关。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4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5: 儿子，你在干嘛呢？
6: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5: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6: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5: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6: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7: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8: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9: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8: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1: 北京8个火车站全面上线出租车短途负载应用，司机完成符合条件的短途订单之后可预约返场，减少重新排队候客的时间。这个政策实施之后，短途拒载、中途甩客等相关投诉明显下降，车站打短途，出租车再回去载客不用排队。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10: 哎，各位你看啊，假期结束开始上班了，是不是？哎呀，还有很多朋友沉浸在假期的状态当中，是吧？这是可以理解的啊，这调整状态嘛，也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嘛，对不对？我们说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啊。刚才先导片里给大家已经讲了，模拟了这个打车的场景。你比如说啊，以前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啊，看这种场景，各位你听没听说过，或者说你自己有没有亲手创造过？司机排了1个小时，但是呢，这趟活可能几分钟就到了，到目的地了，挣了个8块钱。起步价，然后再回去排1个小时。你说这种情况之下，换谁心情都不爽啊。那乘客呢，也可能是无言以对啊。所以的士司机也会觉得一肚子委屈。那将心比心，人家在火车站排队一等1个多小时，好不容易轮到自己了，上来一位，目的地3公里，跑完这一单换个起步价，然后呢回去再重新排队再等1个多小时。那你说换了谁，这心里都憋屈啊，是不是？司机的时间就是钱呢，跑一趟短途等于花了2个多小时，挣了一顿饭的钱，搁谁心里边啊，可能都不是个滋味。那这个问题呢，可不只是一个地方的出租车司机会面对，应该说所有的地方都是这种情况吧。这不，首都北京最近人家就干了这件事儿，专门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根据相关报道，北京火车站啊，已经全面上线了出租车短途负载应用。啥意思？就是司机送完了符合条件的短途乘客， 打开京通 APP， 北京的京啊，通行的通，预约返场就可以走快速通道，不用再重新排那个大长队了。说白了吧，就是给接短途的司机发了一张插队卡，你拉了一个短途是吧，来，那你回来的时候少排一会儿。那目前呢，北京各个啊火车站日均完成短途负载加起来有1700多单，短途拒载、中途甩客的投诉明显下降了。这招妙在哪儿啊，各位？妙在他没有对着司机喊口号说你要提高服务意识啊，你要热心接待来我们北京的游客啊，没有，你这些都属于鸡汤，那都是毒鸡汤，没用，你得考虑到人家的生计啊。喊了那么多年的口号了，有用吗？他做了另外一件事，把司机接短途的额外成本给降下来，你送完了短途不用重新排队，接短途和接长途的时间成本差距缩小了，那司机自然就愿意了。那与其反复劝人你要讲职业道德啊，你也得有职业操守啊，你看你得有奉献精神啊，那不如把这个规则呀设计的让守规矩的人不吃亏。这个政策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啊，北京之前呢就在多个火车站试行过盘短的措施。啥意思？让接完短途的司机呢来插个队，一步一步他试试看，哎，一站一侧的来调，这才有了现在全面的上线版本。这说明什么？说明城市治理这个事儿啊，不怕问题难，就怕不肯动脑子。有人就说了，生活当中的有些矛盾表面上啊是个人素质问题，其实背后啊这是利益机制的问题。你遇到拒载就骂司机没良心，遇到乱停车你就说市民素质差，遇到窗口效率低你就批评工作人员不敬业。道德要求当然要有，但如果一个问题反复出现，我想说的是这就不光是道德的问题了，那说明光靠自觉是不够的，得从根子上把这个事儿捋清楚了，得把那个账算明白了。当然规则设计要细，比如说多短算短途，返场之后能省多少时间，怎么防止有人钻空子假装短途实际挑客，这些呀都是一站一侧，都是要落地实操过程当中慢慢调的事儿。北京也不是一天就把这个事儿办得明明白白的，也是要先试点再推广，一步一步试出来的。好的公共服务啊，不是让某一方无限让步，而是让各方的合理利益都能被看见。司机要挣钱，乘客要出行，管理部门要秩序，这三样啊不是对立的，它是可以涉及到一个系统里去的。一段路啊只有几公里，却能折射出城市的管理智慧。下一次你在北京火车站打了一辆短滴滴了，那你就能感觉得到了，这背后这正是短途拒载惹人烦，根子不在司机懒，返场负载一上线，司机乘客都方便。国声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关键词。
1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1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1: 今日关键词：
13: 焦虑。
10: 焦虑，按说这假期刚过呀，咱不该焦虑啊，这休息了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多好啊？精神满满的，打满鸡血的上班啊。不过说实话啊，还是有些人可能会挺焦虑。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啊，对于有些中学生来说，其实他们早就上学了，以至于有些高三家长啊，看自己家孩子正常放假七天，哎呦，就觉得这假放的不好，这怎么有这么长时间的假呢？就集体焦虑起来了，纷纷感慨这天塌了，这吐槽这假期太长了，这么长的假期，这孩子状态一下子就掉下来了，这可怎么办？生怕耽误了孩子宝贵的备考时间。说实话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家长的心情，高三嘛，冲刺阶段，每一分每一秒都至关重要。在家长眼里啊，孩子一刻不学习那都是在浪费时间，居家学习缺少学校的紧张氛围，没人监督，家长管不住盯不上，心里呢自然满是慌乱。但是换个角度想，高三备考拼的从来不是时长，是什么？是效率。七天假期也不是放纵，而是休整，调理一下自己的状态。真正的学霸呀，靠的是自律。与其过度焦虑，强行压榨孩子的时间，还不如早早的引导孩子制定合理的计划。 各位，这个假期你到哪里去玩了？自驾游啊，现在热度啊真的是特别高，床车自驾游各位也火了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这词儿啊？有没有自己亲身实践一下？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十一假期，所谓的床车自驾游成了一个新的热门话题。啥叫床车呢？它跟房车有啥区别？简单说吧，新能源车后排不是能放平吗？那好多就是尤其那大三排座的，两排的有的人也能直接就把它放平了，那铺上被子就是床，住车呀能开空调，有的呢还能对外放电，哎，煮个火锅烧壶热水什么的，这都不在话下。过去啊，车只是腿，只管呢把我们送到目的地，现在呢这车成了家，走到哪儿就可以住到哪儿。这玩法为什么受欢迎啊？一是省钱了，那你看酒店费省了，二是呢自由，我也不用非得赶路，到我指定要去的那个住处去，风景好的地方我就停一停，停一停我在这就过了一夜。第三呢，是新能源车呀，功能现在越来越全，你看露营模式一开，车门一关，自成一个小天地。说白了吧，汽车呀正从交通工具变成移动的生活空间。不过呢，热闹背后啊也有冷水泼过来。啥意思？床车多了，服务区景区停车位够不够呢？洗漱上厕所扔垃圾这事儿都咋解决？有的车呀一停好几天，占着车位别人干瞪眼。你再说安全方面，车里过夜，通风用电防盗，哪样都不能马虎。所以床车自驾游是个新

新玩法，它让旅行啊变得更随性了。它也在提醒我们，营地、驿站、管理，这些都得跟上。另外呢，酒店业是不是有点小焦虑和危机感呢？你看，现在和酒店竞争的，已经不是另外一家酒店了，还有床车。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新能源车啊，的确方便，不过有时呢，充电是个问题，充电焦虑啊，哈哈，真焦虑啊。国庆假期呢，不少新能源车主啊，在高速服务区碰上了新规矩啊，电呢充到80%就得拔枪走人，把位置啊让给后边排队的车。这个呢，按说也能理解啊，你看十一假期嘛，全国高速充电量又创了历史新高，有的服务区啊排队的车辆将近200台，一号难求。这节骨眼上，要是每辆车都非得是等啊等啊，在那磨呀磨到100%充满了我才肯走，后边的车呀，你说那得等到啥时候？道理其实也并不复杂，锂电池啊充到80%以内速度最快，效率最高，一过80%就进入到了慢充阶段了，那后边那20%花的时间几乎跟前面80%可能都差不多了。就像吃饭，咱8分饱7-8分饱最舒坦，你后边你还硬往下塞，你再塞几口，往下塞塞塞，哎呀，费时费力，还占地方。当然了，这规矩呢只是高峰时段的临时招法，车少了自动就会放开了。说到底吧，这管得了一时，它管不了长久，真要让新能源车主踏实上路，还得靠充电桩多建，快建，建好。哎呀，你们呐，这真是怕，这你们是天不怕地不怕，怕啥？你就怕我歇着不给你讲是不是？你这哪壶不开提哪壶。还有朋友发信息来呢，国生啊，这个假期难道你一点都没有看吗？你就不说说国足吗？我们说说 U23 吧，说说 U23 在亚运会上人夺得铜牌，这多好啊，是吧？国足邵佳一啊带领的这支国家队，我想跟大家讲的是，你不要那么苛责邵佳一这位少帅啊，他这回带的这个国家队那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队。如果真从备战洲际大赛的角度来说，这支在国庆期间啊这些日子打了这个邀请赛的这支国家队11人首发里啊，我看看啊，可能我这说话可能也不是很严谨啊，各位你就参考着听吧。这支国家队真正在我们要是去把所有目前理想当中的球员都招至麾下的话，也就有那么个3个人还能留在首发主力阵容里吧，其他的呀你就别说是首发，可能后面啊国家队根本就不会再征召他了。这一次呢，大家会看到他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 U23 不是正在打亚运会吗？那么亚运会那一边，其实那支 U23 队伍当中已经有不少年轻球员都是邵佳一看中的，甚至招至国家队里来就马上会把他放到首发阵容里去的，那这些孩子都没有过来啊，阵容也并不整齐，打法呢相对来说也就没办法磨合，他们之间产生不了化学反应，就连在俱乐部的那个水平都未必踢得出来。所以呢，大家对这个事儿，我觉得重视是重视，但也不必太过多的去看。这么多年我们在国足身上是吧，哎呀，摁在心里的这个气儿还少吗？这点抗击打能力咱还没有吗？是吧，确实啊，能理解啊，很多球迷过去这2周的时间看到这个国家队男足先后接连输给新西兰、巴勒斯坦、塔吉克斯�an，遭遇热身赛后面这3场不都是3连败吗？那关键是哎呀，这3场球一球未进啊，距离亚洲杯还剩下最后3个月的时间，这3场连败让邵佳一呢也是深陷信任危机。更关键的是，上任半年多时间，邵佳一的球队呢还没有展现出一个相对清晰的风格，这也让很多球迷呢很是着急。对于3连败的结果呢，我刚才也跟大家讲了，我个人是这么一个看法和观点啊，要给他一点时间。邵佳一也说了，我们要提升，他也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个试错的过程。男足这个表现呢，大家平常心啊，平常心。

0: 凡事啊，你只要不抱期待，你就不会有失望啊，把心敞开一点啊。接下来呢，留给邵佳一的时间确实也已经不多了。亚运队的球员下个月国际比赛日啊就可以回归了，如果到时候球队在广州两战马来西亚这成绩依然没有起色，邵佳一能否带队征战明年一月的亚洲杯，那确实可能就会打上一个问号了。确实焦虑啊，说到焦虑，谁能治愈一下假期后遗症呢？这个焦虑谁有好招？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确实，假期出行啊，大家也会观察到，现在包括市场周边的很多服务配套，都应该做一些思考和改变了。长假期间，亲子游迎来高峰，一些酒店里的保洁员却因为一件事累到崩溃。什么事呢？搬床。有酒店保洁员发帖就吐槽了，说客人入住之后啊，自行拼床、退房、复位床铺，耗费了大量体力，累到崩溃。一天下来啊，老腰都要废了。而从评论区来看，有人同情保洁员，但也有很多人呢表达了无奈。假期带娃出行，亲子房一房难求，大床房睡不下一家四口，很多家庭啊只能在标准间硬拼出一张超大床来。保洁员累到崩溃，拼床的家长也是崩溃。说来说去，这还是供需错位。酒店业应该反思，能不能为二孩多孩家庭提供更灵活的适配的产品，比如可以拼接床铺、家庭套房等等。唯有填补需求缺口，才能从根源上化解拼床带来的疲惫和无奈。往更大了说吧，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也得看见这些细节和需求。说到生育友好啊，假期有一个消息引发关注了，说多地医院呢下场带娃。那根据报道呢，近年来在政策的支持之下，一些公办幼儿园和民办普惠性幼儿园向下延伸招收3岁以下婴幼儿，但托育资源呢依旧紧张，于是啊，医疗机构也开始下场办托育了。那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啊，2026年秋季，广东深圳、广西南宁、江苏扬州、江西赣州、福建厦门、河北邢台等地都有公立医院参与建设的托育机构的揭牌开园。哎呀，这太好了！医院办托育，背后有儿科、儿保、康复这些专业力量支撑，这是把自己最擅长的医疗健康资源往前又延伸了一步啊，精准补上了普惠托育的短板呢。这一步的延伸带来的还不只是有人带娃，而是带得更专业呀。10月6号，北京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场外，国乒男队主教练王皓遭到了部分观众起哄辱骂。有球迷在网上发布视频，视频当中隐约可以听到大量球迷辱骂王皓，并大喊林诗栋上一单，林诗栋上一单。王皓被激怒之后呼叫警察并拍照取证，随后王皓妻子呢将现场视频发到了个人微博账号，并质疑说，我不理解竞技体育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失望可以理解，业务呢也可以探讨，但不能把排兵布阵的不同意见变成当众围堵辱骂一名国家队主教练。你再专业，你能有他专业吗？不要拿自己的业余爱好去挑战别人的专业技能，看别人这样做的不妥，那样做的不妥，你上。王皓选择了拍照取证，求助警察，这是在画一条底线。批评不是不可以，各位，但任何事情它都是有尺度、有分寸、有火候的呀。这批评有空间，但辱骂没有豁免权啊。赛场的主角，理应是运动员的拼搏。不能是饭圈那样的情绪拉扯，饭圈那一套不要来污染体育。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你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张靓颖的一首G大调的伤悲拉开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序幕了。

悲伤总是带给人一种沧桑，或许外表是淡淡的从容，可内心的沧桑已经是很深刻了。有些人有些事是带不走的牵挂，连思念也只好默默地留在心底回味。彭羚带来这首《囚鸟》。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继续在路上，春雪和你边走边听。
1: 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那就是成长中的幸福吧。就是爱你爱着你，有悲有喜，有你平淡也有了意义。就是爱你爱你，甜蜜又安心，那种感觉就是你。喜欢陶喆的这种清淡的演唱胜过他 R&B 的翻唱歌曲，柔情慢慢而来，就是爱你。

有没有听过棉花糖我们都一样呢？好像是在回忆一段往事，又好像是描绘现在或者是将来。它让我们相信，无论是经过多少的喜悦或者是彷徨，我们都不要轻易的说失望。

有一个通透事情的明白人唱道，开始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他热情不会减。可是到了结局的时候，这时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这个定论是你们两个人没有缘。翁无畏以旁观的态度来对待爱情。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八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4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3: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4: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3: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2: 来骗你上钩。
4: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5: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4: 真的，
2: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3: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春晓在这里和你继续分享音乐的好时光，现在带给你的是苏打绿的这首《早点回家》，很温暖的一首歌，音乐呢以吉他的编曲呢为底，听起来很舒服又很怀旧，用来讲述的是爷爷奶奶在生命的最后

蔡健雅的这首 I Do Believe 非常适合我们一个人静静的聆听，它带给你温暖的心情。爱情本来就跟音乐一样，可以有多种角度多种心情去看待。

0: live without your love.
1: 情歌永远是最动人的，有一首歌能够流传很久，是因为情感的投射。人们在失恋或者是热恋的时候，总想听到那些温柔和安慰受伤心灵的歌。这首疗伤温暖曲，不要再听他写的歌。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起。
1: 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那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深爱着对方，像开始那样？可是没有如果，已经分手了，爱情里的故事就没有如果了。婷婷带陪你唱起这首《怎样》。

和好音乐走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一转眼我们今天节目要跟你说再见。最后带给你的是这首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我是春晓，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晋，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呀，这里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5: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6: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7: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

0: 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1: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3: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是不是在没有打开这期环球旅行家之前，提到夏威夷，你也会和我一样只想到海滩、火山和草裙舞？但是在嘉宾超级小包子眼中看到的是科纳海岸的咖啡庄园。全世界只有2个地方能够产出真正的科纳咖啡，而夏威夷就是其中之一。从火山土壤里长出来的咖啡喝起来是什么味道的呢？听他说，也许你能窥探一部分，但更希望有朝一日你可以亲自去夏威夷品尝。跟随小包子世界漫游，寻找好咖啡，继续进行中。
10: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能喝到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豆子，比如说肯尼亚的豆子、埃塞俄比亚的豆子、南美的哥伦比亚的豆子、巴西的豆子，甚至越南的豆子。那他们在这种状态下，它是生豆子，就可以运输到各个地方。哎，这就到了它的更重要的一步，那就是它的真正的烘焙这一个加工，就把生豆子给它变成熟豆子。我们在店里、咖啡店里或者在家去做手冲咖啡也好，做什么这种意式咖啡也好，那我们需要的是烘好的豆子。这个过程也非常关键，它关键到什么程度？就简单来说，山东的大葱非常好，对吧？种的农民种的也非常的就是辛苦，他们种出来的可以，我记得能长2米高那种大葱。
11: 对，
10: 质量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您得有师傅给炒出来，
11: 对，
10: 它才能彰显出它的葱的那种甜度。你如果说上我自己在家炒，那可能这葱就糟践了。
11: 对，
10: 所以呢，烘焙是咖啡的另一个灵魂，也就是说，
11: 人靠衣装马靠鞍的那个感觉，咖啡也得靠烘。
10: 哎，它就是同样的咖啡，不同人烘出来，他对咖啡豆的理解不一样，你就可以烘出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口感、不同的，就是说，在同样的哪怕是一个咖啡豆，不同的师傅烘出来都不一样。就好像咱们吃宫保鸡丁，你去这家店和那家店，可能都是连锁店，那老师傅炒出来的宫保鸡丁都味道是有不一样的味道。
11: 它跟咱们做料理是一样，就它会带着锅气在里。
10: 对，每个人的师傅的烘对于这个豆的理解、火候掌握都不一样，有的人可以说是炉火纯青，所以他对这个理解可以完美的复制下来。有的人比如像我吧，咱就说我这种水平的，那我可能摇一炉咖啡我都摇不匀，那就是我有什么理念我也复制不出来。所以呢，这个理念高下立分。然后再一个就是每个人可能有的人喜欢让它酸一点，有的人喜欢让它甜一点，那这个就是完全按照个人的喜好来。那他烘出来的豆子为可能为了量产，现在更多的是中烘、中浅烘、中深烘多一些，那么有些豆子就会深烘的多一些。所以这些咖啡现在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些咖啡能够说明明这个城市或者说这个地区它不产咖啡，哎，但是我比如说我从国外回来，我会专门给我的这些咖啡师朋友，哎，来，我从墨尔本带回来的豆子，你尝尝这个，就是他的咖啡的这些人对于咖啡的理解，他可能已经把这个豆子就二次升华了，也就是说。

0: 墨尔本作为世界十大咖啡城市，那我们可以在墨尔本喝到，哎，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耶加雪菲，来自肯尼亚的双 A， 也可以喝来自印尼的曼特宁，也可以喝到来自巴西、哥伦比亚等等世界上各地的不同的豆子。所以这种咖啡城市它本身，你说墨尔本种咖啡吗？它周围那咖啡庄园的，你说完全没有吗？可能屈指可数。但是很少有人说，哦，我得来点这个维多利亚州原产的咖啡。那对不起，没有，都是他这些咖啡店的咖啡师精挑细选，从全世界各地进口过来的精良的豆子，然后他们把这些豆子经过他们的理念理解去烘焙，烘焙好了以后，然后这个作为他们工业化流程的一部分，再去卖给他们的受众，比如说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们的受众群体之一吧，然后我就会定期的去那儿看看最近又上了什么好豆子。那他们的烘焙水平高到什么程度？我曾经在有一次去探访的时候，在那个某一家咖啡店见过他们的 cupping， 咖啡师的 cupping， 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里面大概摆了100多杯咖啡，然后这批咖啡就是他们这次新烘出来的这某一种豆子，然后呢，这些咖啡就是从最浅到中浅到浅到到中烘到中深到深烘 Italian Roast 等等，就是各种不同的级别。然后这些三个咖啡师，就他们的首席咖啡师就会在一个玻璃房子里面，人家也明厨亮灶啊，玻璃房子里面
1: 做杯测，
0: 哎，做杯测，喝完了以后，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这不行，我觉得我还觉得可以，好，投票。然后接下来，这是刚才是几号？15号杯、27号杯、39号杯，最后他们经过投票。最后觉得我们这两个星期只有两个星期啊，我们这两个星期的出品就是这个26号杯的这个烘焙程度，因为这个豆子它每批进来的生豆子品质不一样，时间不一样，它的发酵程度不一样等等，任何一些他们要每两个星期做一次品控。所以这样的咖啡店，你想想他们出品的豆子水平之高，那就是一个，它就是一个二次加工基地，但是这种二次加工的水平太高了。那别的豆子，我比如说我喝耶加雪菲，我可能更喜欢喝某一个老师傅烘过的他的深烘版的耶加雪菲，但是这个东西你只能在那儿找得到。
1: 对，
0: 你去埃塞俄比亚，你去它的原产地没有这样的，人家都是生豆，
1: 对，
0: 人家都是生豆子，你想喝吗？旁边有工厂，就是那种大炉，就是普通烘，就是可能中烘或者中浅烘，
1: 给你烘熟了，
0: 哎，给你烘熟了，大概就是那196度，一爆过二爆过，反正就大概就是这种炉温，这种程度，它是一个非常工业化的流程。你想喝吗？有，但是呢，你绝对喝不到那种精品的。
1: 你在夏威夷去找寻那咖啡庄园的时候，因为它可能没有办法做到非常精品的或者大批量的现场烘，
0: 对，
1: 或者说你即使要带它的成品豆子回来的话，只能很小量的带回来。那你会不会想说，我带一点从这个产地产的生豆子，拿回到我喜欢的精品咖啡师那儿，让他帮我烘一小袋儿？
0: 对，那个时候只能选择成品豆，
1: 把味道留在记忆里。
0: 对，后面呢，就是你认识这些厉害的人以后，你看看人家有没有时间，有没有这个心情。如果有的话呢，我是没有主动要求他们帮我烘过豆子。但是我是有一次让我一个朋友帮我救过豆子，
1: 就是救豆子，
0: 就是那个已经完全的，就是确实没办法。是我从苏门答腊岛上，它属于印尼，苏门答腊岛上买的猫屎咖啡，而且是买的最次顶级的咖啡。那个豆子挺贵的，应该合人民币可能得900还是1000块一袋了，就那种咖啡豆子。然后因为当时我也没得选，所以我肯定是买那种烘过的豆子嘛，然后就烘好了。结果因为某种原因，我就没有，就半年时间我就没有回国，我当时就回了那个，就在墨尔本待了半年。也就是说我见到这个豆子大概已经是5个半月以后的事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就是甭管是咖啡也好，咱们说买什么食物也好，你隔5个半月呢，肯定新鲜程度就不一样了。
1: 就好比为什么我们会在节目里面请到所有的咖啡爱好者或者说是所谓的大神来跟我们讲说，日常去购买咖啡豆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避坑的点。当然这么说也许可能会得罪一部分人哈，就是如果你真的很爱喝咖啡，然后你想要品尝到比较新鲜的咖啡豆的品质的话，最好不要去开价超市去买太大包的咖啡豆，
0: 对，
1: 因为它的储藏的周期就会相对时间比较长一些。所以你如果从那样的咖啡豆开始起步或者说去品尝的话，可能就会 扼杀掉很大一部分你对于咖啡的探索欲，你就觉得咖啡好像只剩苦，就跟我们大部分现在咱们这一代人小的时候喝到的都是那个咖啡玻璃罐的咖啡色玻璃罐的咖啡一样，不是说它不好，而是受限于那个年代的物质条件，我们只能喝到那样子的所谓速溶，所以好多人的记忆就停留在咖啡不过就是苦味。
0: 对，
1: 但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层次和口感。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它可以，你可以喝出它的层次，你可以喝出它的风味和它的变化，然后你也可能喝出

0: 就是真正的苦，它是在你的舌根部位和后面。然后当时就就是他就说你如果你喝的好的咖啡，它的味道是在你的舌的中前部，去风味都是在这儿体现到的。而你如果喝到一些苦的味道，是在你的后部，就是嘴靠近喉咙的那个部位，你会感觉到苦，说那个是才是真的苦。如果烘了不好的咖啡，你就会喝到这种味道。然后我说那你有没有例子呀，我说我也喝没太多经验，那个时候我说你能不能举一个我能听懂的例子。他说你喝过某巴克吗？我说哦，我突然就懂了，就是我一下就想到了那种味道，就或者我们小时候喝那种速溶咖啡，它一定是在你的喉咙的位置是有点苦的，甚至酸苦酸涩的味道。所以好的咖啡是不会有这么多的这些其他的杂味的，它是能首先让你品到它的风味，然后再一个就是它的香气。我们说咖啡的香气，如果在没加任何科技的情况下，你是可以闻到它的里面的不同的香气，比如说它的果香，它的花香，有些还有泥土的香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喜欢，有人喜欢泥土，
1: 就是青草被割下的那个味道。
0: 哎，青草被割下的也是、
1: 就是、雨后的味道，
0: 那也是一种味道。我说泥土是真的土味儿、我喝过一款就有很重的土味儿、然后我说为什么会有人喜欢喝这种土味儿，就是那种味道，就是很泥土的味道。哎，但是那款咖啡因为它的风味很独特，所以卖的也很好、也很贵，所以啊，反正我是没有 get 到，但是这种东西真的是仁者见仁，
1: 对对对，千人千面嘛。
0: 对，我就喜欢比如说花香果香，然后喜欢那种咖啡的味道先偏酸一些。我有个朋友他很喜欢那种咖啡就很偏甜的，这里边就是比较喜欢那种深烘呀什么的，这种朋友我就先不提了啊，因为深烘呢就只剩下苦了嘛，就是更多的是苦味和你咱们小时候记忆的那种味道，它就会扼杀掉大量的酸度香气和它咖啡本身的甜度，还是会中和掉。但是我喝过好一点的深烘耶加雪菲，这个不是我杜撰出来，是我真的喝过，你喝过这辈子你都会不会忘的。因为耶加雪菲这种豆子，我的概念里它只能中烘或者中浅烘，中深烘都有点过了。但是呢，这个老师傅又很有追求，所以他就利用了某种我无法形容出来的技术，既保留了它的香气和一点酸度，然后还保留了这个深烘的这个程度，就是它的豆子还是深烘，很厉害。而且呢，它的这个豆子喝完是有曲线的，就是你在喝的时候，你一起来就是起步，就缓缓的，咱们说叫起飞啊，就是慢慢的，就是它的那个味道会，风味也好，它的那个甜度，它的香气会在你的嘴里，就是咱们就说起飞，然后它的曲线就会高起来。然后它的曲线会一直一直一直绵延很长，都不会落下去。后来等到这个豆子，我就会等到它这个咖啡慢慢凉下去，我会继续喝到最后一口，因为它风味变凉的时候，咖啡豆会继续发酵，然后它的味道也会变得不一样。一杯好咖啡，一杯不好的咖啡，在这个时候会变酸变苦，变得更酸更苦。所以好的咖啡，我一般在一个就是没去过的店，我会先去体验一下它的，就是我会等到它这杯咖啡慢慢放凉。
1: 你看，比如说咱们今天一边聊一边喝的这杯咖啡就是这样子，它是一杯手冲。然后比如说像我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呢，我就会直接要一杯凉的手冲，就是冲完以后就往里加冰块。但是比如像现在已经入秋了，对，所以咱们喝的时候这杯手冲出来就是一杯热的，咱们从第一口第一杯热的开始喝到现在其实已经放凉了。你又能够喝到里面不一样的味道。
0: 对，
1: 但是我是属于那种我能喝出它不一样，但我说不出来，就我找不出词儿来形容它。这个其实也是因为你没有过多的去强化你的味觉
0: 记忆
1: 的记忆。对
0: 对，
1: 你喝出这个味道，哦，我舌头能尝出它的区别。
0: 嗯，
1: 但是我不知道它差别在哪里，或者说没法具象化成一个名词把它对应出来。
0: 啊，对，这个我开始，其实我真正从学习喝怎么喝这些咖啡，包括手冲啊，包括豆子这些东西，是我大概在十几年前的一个，就是我当时为我那本澳大利亚的攻略加改内容的时候，我又加写了一篇那个墨尔本的咖啡篇，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学。当时真的就是师傅领进门，然后修行在个人，所以我当时是觉得，那我找了一个当地的朋友，我说，哎，你帮我带着，他会喝咖啡，我说你带我去咱们去探店去啊，我请你喝咖啡，我说你教教我这怎么品。他就说你看有这个香气啊，然后你有喝进去，你有它的味道啊，然后包括它的回味，它的尾调怎么样，就大概给我讲了一个逻辑。 然后我当时记得我喝的第一杯咖啡应该就是一款

0: 一款这个混的豆子里面就有耶加雪菲，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喝到耶加雪菲，它有一种独特的香气，就是类似于果香和花香的那种味道。然后后来我发现我的脑子真的是个可能是个天生的吃货，就是我会记住那个味道，然后我会把它存在我大脑的某个深处的记忆点，
1: 然后会随时被勾引出来吗？
0: 对，然后在六个大概半年以后的某一天，我在另外一个城市，在黄金海岸，我当时是接了一个活去写攻略，然后我在那儿排队买了一个当地特别著名的一个叫健康早餐，就他所有的东西，他家不用牛奶，他家用的全部都是杏仁奶去。
1: 对不起。
0: 他家弄的全部都是杏仁奶，全部都是那些就是用反正用各种哈椰奶，就是椰糖杏仁奶，全部都是天然的植物啊提取的，不是用那种工业化的，或者说牛奶里边可能还有各种这些咱们说容易长肉的等等。那家店就是你想。反正以我的理解就是它就不好吃，肯定是就是主要主打健康嘛，结果没想到还巨好吃。然后同时我就点了一杯他们家的咖啡，咖啡师作为礼貌，他在那边啊，反正在澳大利亚是这样，他会作为礼貌，一般好一点的咖啡店在他稍微有闲暇的时候，他会过来问每一桌客人
1: 你觉得怎么样，
0: 哎，咖啡怎么样啊，你觉得今天的咖啡怎么样，
1: 咱们现在餐厅大厨会问一下今天的菜品还满意吗？
0: 对，这是反正我在其他国家因为可能体验的机会也不是很多，因为我在澳大利亚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那边的墨尔本是这样，黄金海岸等等一些反正大一点的好一点的咖啡店，他们的咖啡师作为礼貌都会过来询问一下。
1: 这个确实在其他地方很难见到，一般都是在出品的时候你可能说
0: 对
1: 他
0: 不，他不会过来，他不会过来售后的，他不会过来
1: 售
0: 后
1: 这个环节。
0: 然后可能在那边的牛排店也会这样，他会过来问一下你的牛排怎么样。如果牛排不好，你可以让他回火重新做。
1: 可能是不是因为他们地广人稀，就是
0: 也有可能人主主打一个人少。
1: 对，
0: 所以当时那个咖啡师过来问我的时候呢，他问我你觉得咖啡豆怎么样？我当时其实也是二把刀，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豆子里边是不是有耶加雪菲？然后那个咖啡师当时就大惊。Yes， 他就很激动，
1: 因为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人，能够 get 到他的点的。
0: 对，然后他就在那儿五分钟没有停，像竹筒倒豆子一样，给我机关枪输出了他们家。
1: 终于碰这个懂行
0: 了。对，然后这个咖啡，他说我们家这个豆子其实是混的，是四种豆子，我到现在都记得，四种豆子混成了他们家的咖啡，里边加了印度咖啡，里边加了一些曼特宁，还加了一种是巴西还是？还是哥伦比亚的，
1: 它是一个拼配的咖啡豆。
0: 现在因为很多的店里为了保证它的风味更流行，哎，它都会让这个都会用拼配的豆子。然后耶加雪菲自然就是提里边的香气和风味的嘛，因为它非洲豆子会偏酸，然后呢，南美豆子众所周知比较偏甜。他们家加了印度豆子和和那个曼特宁，就是为了更中和喜欢喝深烘的那波，就是喜欢喝某巴克呀、某杏啊，这种工业豆子的那些人，就是说我也给你们泡出一些橄榄汁，我也向你们靠拢，我们也有深烘，所以他会把这几种风味混在一起，混的不好就是灾难，但是每个。我在那边喝到的每个混的，他们叫 house blend， 就自己家的，就是混缩混，那这个都会做的比较惊艳。他没想到的是，我竟然在这四种豆子里喝出了其中的耶加雪菲。
1: 对，这很厉害了，这舌头已经。
0: 对，我也没想到，对，就是就我只是觉得，哎，这味儿好像我在哪儿见过，就熟悉，我在哪儿吃过来的，哎，就想到了，半年前我在那家第一次喝的那家店里边的那第一款咖啡，因为当时喝了三杯，我第一杯是什么来的？是不是耶加雪菲？然后我也不确定。我就反问了他，结果他就激动了，他就跟我输出，结果到什么程度？那家店我刚才说的他有多火，我排了半天队才等到一个位置。后来那个老板他们的那个 manager 就经理过来了，就是非常，已经是极大克制的，在我面前对那个咖啡师这样说 ：“Excuse me。”
1: 怎么说出了英音呢？这不是澳大利亚吗？
0: 就是那边正在排很长的队，你看看你现在咖啡机前面排了这么长的队，
1: 你还不去干活？
0: 你要不要赶紧靠过去打咖啡？然后那咖啡师就特别的，就是仍然觉得意犹未尽的说：“哦 ，sorry， 然后就特别的，就是意犹未尽跑回去，因为就他一个咖啡师，然后就回去做咖啡了。跟我聊了五分钟，我当时我就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鼓舞吧。所以这也是真的师傅领进门，就是我后边发现，哎，
1: 你突然觉得我是有天赋的。
0: 我对这种天赋不敢说，但是我对这种味觉的记忆， 是有的，而且我能区分他们是某种味道。比如说椰加雪菲那个味道，它就是椰加雪菲，就是你让我形容吧，我也形容不出来，但是它就是椰加雪菲，因为我第一次喝就是那味儿，后来我再喝人还是那味儿，就是对了。然后后来在那个我说那个喝到的那个日本的那个老师傅烘的那个深烘版，它烘是一个阶段，最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阶段，就是用手冲的方式把这个咖啡表现出来。
1: 嗯，
0: 这个就是也其实用还是用那大葱炒菜这个话，可能大家都觉得哎，那没有这么多步骤，就是说它还有最后一个步骤，烘好的豆子，就算再好的豆子，你让一个特别次的咖啡师给你烘出来，它也不会好喝到哪儿去。它会毁坏掉咖啡里面很细微的。
1: 你说烘这个过程还是手冲这个过程？
0: 是烘好了以后，你不咱不能嚼豆子嘛，对吧？咱得用它，最后还得把它手冲出来。如果是意式的话，就大家基本上都差不多，因为意式是可控的，
1: 是可控的。
0: 对，你唯一不一样的可能就是水温，
1: 嗯，
0: 和那个冲压时间，就像冲茶一样，好的茶你这冲泡时间、出汤时间，
1: 但差别不会特别
0: 大。对，它的味道大概就在那儿了。手冲的话，哇，那真的是也是千人千面。
1: 一杯咖啡，跟随超级小包子的世界咖啡漫游之旅，今天先暂时告一段落。我是袁一，拜拜。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7%。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3: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3: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4: 好嘞。
5: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您听说过吗？都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冬天还得睡一会儿。哎呦，这一年四季呀，都是哈气连天呀。有的时候看一下自己同事午睡时候那个睡姿五花八门的样子，根本睡不够啊。哎，那今天呢，就叫大家来做一杯提神醒脑的解困茶，让你在这个夏天里提起精神加油干。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9: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 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8: 好，看看邓老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解困茶。
10: 这个就发下大腿，能睡一会儿睡一会儿，
11: 给你泡杯茶提提神好吧。
9: 制作方法主要食材有西洋参、黄芪、枸杞、陈皮、茉莉花。首先将食材放进茶壶内胆，第二步加水泡茶即可。
12: 嗯，清甜的好喝。哎，这颜色多好看啊。姐为啥犯困啊？
11: 大脑缺氧可以呢，到外面去活动活动。所以说为什么要踏青，就是这个道理。
12: 这条视频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让你们领导看到，然后让他也给你泡着喝，更重要的是让他给你放个假出去踏青去。
8: 打工人们啊，别一想提神就只知道猛灌咖啡了，那给自己来泡一杯既健康又提神的解困茶。再教你一招啊，上班之前把食材提前用过滤包分装好，每天上班带一包，既控制了量又省时方便。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6: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5: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3: 流涕流泪打喷嚏，你分得清是感冒还是过敏吗？莫名的流鼻涕喷嚏不断，反复感冒会不会是过敏性鼻炎在作祟？中医如何看待过敏？为什么有人遇风即发？过敏问题会反复加重吗？肺气虚寒，脾气虚弱，不同体质如何对症调理？呼吸科李俊副主任医师带您区分感冒与过敏，读懂过敏背后的体质密码。
14: 秋季哈，过敏的一个发生期，那么这个时候蒿草啊、绿草甚至梨科的杂草的花粉都是秋季可能出现的致敏源哈。从您这个临床接诊的情况来看哈，可能过敏的患者往往是老患者，还不只是第一年就医。
15: 对，是的。
14: 嗯，那如果多年受到这个的困扰，大家可能就会担心起来，我今年能不能提前预防啊？有什么办法能让我比较平稳的度过这个过敏季？
15: 首先呢，咱们过敏性鼻炎啊，在临床当中非常常见，而且有很多病人一直把它当一个小病感冒啊不重视啊，
14: 或者会跟感冒相混淆啊。
15: 对，是的，它其实会有很多症状相重复重叠的哈，比如说都有这个鼻塞流涕呀、当然咱们普通感冒还会是有低烧发烧的啊，咱们过敏性鼻炎是一般是没有发烧的。咱们普通感冒常常会有一些咽喉的症状，咽干咽痛，咱们过敏性鼻炎是没有的。再有呢，就是普通感冒还会一些全身的难受，比如说全身乏力呀、肌肉酸痛啊，这些咱们过敏性鼻炎是没有的，或者说很轻微。当然过敏鼻炎特点是哪，是它的鼻塞流涕鼻痒特别明显，尤其它的鼻涕是一个清水样的，就是很透很清啊。而咱们感冒的鼻涕呢，常常会比较粘稠，甚至还看到黄黏涕。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感冒，它其实是一些病毒啊、细菌引起的疾病，它其实会通过咱们的飞沫啊，咳嗽的飞沫会有一定传染性。当然， 这个传染性不是说我们在一起接触了一会儿肯定传染上，
14: 嗯，
15: 但它是有一定传染性的，
14: 嗯，
15: 而咱们过敏性鼻炎是完全没有传染性的，
14: 嗯，不传染，
15: 对，它不是传染病哈，啊，再有呢，就是发病的原因各有特点啊，
14: 嗯，
15: 咱们的过敏鼻炎更多的还是一些过敏源的接触，最常见的还是花粉呀、尘螨呀。甚至养宠物有一些皮毛气味啊，
14: 嗯，
15: 当然有的人还有比较特殊的原因哈，
14: 嗯，
15: 装修啊，室内的这个物品啊，而咱们感冒更多的还是说的是病毒细菌哈，
14: 嗯，
15: 这些原因啊，还有就是它的病程，咱们感冒常常，你说我
14: 七天差不多，
15: 一个星期，我可能积极治疗啊，时间短一点，我身体状况好，休息休息，差不多一周也好了。
14: 嗯，
15: 而过敏鼻炎如果没有脱离这个过敏源的环境，它会反反复复很长时间，甚至说这一个季节啊，比如秋天花粉季节，刮这个花粉很多的时候，我总会流鼻打喷嚏鼻子痒，这个症状持续很长很长时间。
14: 所以可以从这几点上大家就初步能够判断一下你究竟是感冒中招了，还是说过敏性鼻炎开始缠上你了。
15: 对，是的。
14: 那么一开始他出现过敏性鼻炎的时候可能会当个小病不当回事儿，但是逐渐啊，你看我们身边有很多听友或者同事哈，就出现说我去年只不过是流点清水鼻涕，结果我现在就开始流眼泪呀，鼻塞呀，这个症状好像我要是置之不理的话它在加重啊，这是我身体的抵抗力在下降，我年龄在增加，还是说有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15: 您说啊，主持人您说的这个很重要啊。
14: 嗯，
15: 就是咱们过敏性鼻炎确实早期的时候，有的病人把它当一个小病不重视，说忍一忍是不是就过去了？但是咱们临床当中发现，确实有很多的过敏鼻炎会发展成。不光是鼻子的症状了啊，比如说有全身的皮肤的退行性皮炎啊，甚至咱们往下呼吸道啊，发展成咱们的哮喘啊，这个比例还很高。还有就是它会影响咱们的生活的状态啊，一天没精打采的啊，体力也下降，精气神也下降，甚至说有些专注的工作就做不好了啊。
14: 其实是对整个的生活质量会有一个持续性的影响哈，我想它不是一个让人疼得受不了的疾病，但是它对人这个持续的干扰，会让人觉得是个烦恼。
15: 对，是的，有的人会特别特别难受，这鼻子，痒，流鼻涕，甚至鼻子堵，喘不上气来，这个必须得张嘴呼吸啊，晚上睡觉也受影响，有的人特别难受，有的还好能忍一忍哈。
14: 对，特别是跟一些工作有关系哈，像我们主持人里面，如果他有这个过敏性疾病的话，就会很难受，会影响工作。
15: 会的。
14: 那么还有一个是不是常见的情况，就是把它当感冒治，可能一开始自己擅自的吃了很多感冒药，哎，结果发现我绵延不愈啊，才会往过敏上去考虑。
15: 是的，因为他早期的时候可能表现就是鼻塞流涕，哎，他就感觉我是不是受凉吹风感冒了哈，但是他比如自己吃了点消炎药也没好，甚至说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重啊，到医院去看病，大夫跟他说你不是感冒，你是一个过敏性的鼻炎。当然可能大夫会根据他的情况做一些针对性的化验检查来确诊一下。
14: 那你看过敏这样的疾病哈，现在是有很多的手段来检查甚至明确你的过敏源，但是以我们中医的智慧来讲，它也并不是在医学经典里，它也并不是不存在这样的症状是吗？
15: 它也是有，咱们的鼻炎啊鼻这类的疾病也有
14: 啊，也有相关的论述哈。那你看中医讲这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过敏的发生我们跟中医所讲的这个正气不足还是说邪气太盛有这样的讲究吗？
15: 有关系，也就是说 正气存内邪不干。当然这个过敏的不管是这种风沙呀粉尘呀尘螨呀，它对于咱们身体来说都是一种邪气。咱们如果身体状况好，能够很好的去应对这些小的刺激，但如果身体虚弱，调节能力差，那些很少的这种刺激会导致他表现很难受。
14: 那您看每个人的过敏可能有不同的症状，或者是不同的症状程度，或者是同一个人的过敏，这个季节跟其他的季节跟往年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差异，那么这个背后跟体质或者不同症型有什么样的相关性吗？
15: 咱们西医讲呢，它是到底是什么过敏源导致的，那可能更多的有条件的话阻断这个过敏源，还有呢如果确实脱离不了这个环境，可以用一些脱敏的治疗，包括咱们有抗过敏的药物，还有一些抗炎药物，包括鼻喷的激素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药物新药啊。中医这块呢还是要面对病人的具体情况，根据中医讲的望闻问切，根据他的体质是寒症热症虚症实症，去辩证调整他的体质治疗啊。
16: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17: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16: 再不养生就晚了。
17: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比如有的人可能是肺气虚寒哈，哎，我就清水鼻涕，然后特别容易呼吸道出现症状啊，它有可能从老慢支啊发展成合并哮喘，跟过敏症状相关吗？
2: 它是这样，就是过敏性鼻炎，它经过如果千言不愈，不积极去纠正它、治疗它，确实会发展成咱们的过敏性哮喘。
1: 嗯，那我们对于过敏性鼻炎从历史上啊明确的命名，跟这个疾病做斗争，是不是也是有一个比较长的发展历史了？
2: 嗯，对的，是的啊，这个过敏性鼻炎它其实很早很早就被咱们重视，尤其咱们医生重视啊。
1: 嗯，
2: 最早呢可以追溯到1819年的时候啊，当时也是英国的一位医生啊，他首先也是被这个疾病困扰啊，反反复复的鼻塞流涕难受，尤其他还有一定的季节性啊。当时他就关注，哎呀，他在一个学术大会上发表了一个病例啊，说这个病人从很年轻的时候8、9岁就开始，到30多岁持续很长时间都是这个季节，去找原因，想办法各种治疗。当时他也尝试了比如说吃一些特殊的草药，但都没有特别好的效果。他尝试了不治疗，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门几个星期，反而这个病好了。他从这个事件过程中发现，这个难受的反复鼻塞流涕是跟环境有关系的。后来呢他又有大夫做实验，就是把他能够接触到的各种花粉都收集起来，他往自己的鼻子呀、手臂上、皮肤上、眼周围啊去涂抹，看看他的反应。最后他观察了，还真的是这种蒿草类的这种花粉是特别敏感，刺激反应特别强。也就是相对这个时候第一次明确了是花粉导致了他这些症状。当然在这些被证实明确之前也有很多学说啊，比如说在这个夏天秋季农忙的时候

0: 收割这个农作物的时候，这个时候病人症状会多，大家可能就认为，哎，是不是甘草枯草这些引起的这些症状，当时很长时间都认为这个病跟枯草甘草有关系，还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枯草热或甘草热，而且这个名字用了很长很长时间，甚至现在查文献还能找到这个名词啊。所以
1: 这是一种归因的方式，是吧？就是这个季节，哎，因为有枯草甘草，然后这个季节发病的人也多，那么这就被形成了一个关联啊，也有了这样的命名。所以科学永无止境哈，是一个不断的探索的过程。
0: 探索的过程。治疗方面呢也是探索。当时有一位也是英国医生尝试把这个花粉稀释以后在病人的皮肤注射小剂量的去刺激这些病人到下一个这个过敏季的时候真的症状减轻了而且明显的改善了当然没有完全痊愈啊这个需要反复的过程这也是人类第一次尝试的所谓的脱敏治疗也就现在咱们临床当中也会针对这种过敏性疾病用脱敏治疗
1: 脱敏治疗少量多次
0: 让他去接触这个刺激对产生一些耐受
1: 产生耐受从而不至于在短暂接触的时候出现一个过度的反应、
0: 治疗方法当然现代医学还有一些比如抗过敏的药鼻喷的口服的还有这种激素类的鼻喷的药物口服的药物
1: 减轻症状
0: 对当然还有现在可以做这种鼻子的冲洗有条件接触了一些花粉过敏源咱们把鼻子冲洗冲洗
1: 海盐水冲洗
0: 对也可以减轻症状
1: 所以是多种手段
0: 对
1: 然后可能会接替治疗哈、
0: 治疗
1: 一开始你可能冲洗鼻腔它就能有改善症状
0: 对
1: 因为这个跟你接触的过敏源的量有关系哈
0: 在能够早期的把这病情控制住它就不至于发展成全身的这个病情比如说全身的皮肤过敏甚至说下呼吸道哮喘全身的症状影响咱们的生活质量影响咱们的工作因为过敏点很多在儿童儿童如果你不去干预他他其实会影响他的学习影响他发育
1: 所以对于过敏性的问题要重视要尽早的干预哈
0: 对而尤其我国其实是过敏性鼻炎发病率很高的
1: 可能很多人是说不知道或者是觉得我忍一忍扛一扛就过去了哈而没有借助医疗手段
0: 还有呢就是咱们为什么要积极治疗因为如果咱们父母有这个过敏性鼻炎他会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和家族聚集性
1: 虽然它不传染但是它可能会有家庭聚集性
0: 对它有研究统计如果双方父母都有过敏鼻炎他的子女可能大概有75%会得过敏鼻炎如果单方父母得过敏鼻炎他的子女有差不多50%的概率会得过敏鼻炎所以咱们积极治疗也会对咱们的后代的这个病健康会有帮助
1: 那您看为什么会过敏然后很多家长会觉得说我年轻的时候小时候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回事儿啊这是环境因素是我们现在太干净了吗
0: 倒确实有这么一个假说叫卫生假说也就是说确实咱们的生活环境会跟咱们的发病有关系如果咱们的生活环境特别特别干净没有一些少量的接触比如说细菌呀病毒啊尘螨呀这个粉尘呀它没有让自己的身体免疫功能去少量的锻炼就跟咱们的士兵没有任何练习练武的过程就去上场打仗他可能会错误的面对这个敌情也有
1: 错误的判断敌情
0: 对
1: 甚至把自身的防御能力当成需要攻击的过度反应
0: 有的也有统计如果是多子女的家庭可能互相之间会有一些少量的这种细菌呀病毒啊粉尘呀这种
1: 交换
0: 交替接触它会比单子女家庭得过敏性鼻炎要少一些还有说家里搞卫生搞得太干净了确实后期发展过敏性鼻炎的概率会高一些
1: 过度讲究啊，
0: 对，
1: 过度清洁。
0: 对，对，
1: 嗯，
0: 也有的人就是统计城市里的子女还真要比农村的人过敏别要。发病率高一些
1: 啊、哦，可能我们在城市里接触到的环境相对来说是比较单一的啊、没有大自然环境里面更多元、更复杂的这个环境哈。所以，对于孩子的这个免疫系统的建立哈，我们虽然认为他的免疫系统是一个逐渐建立的过程，那么也要根据他建立的这个年龄段哈，适时的让他有一些锻炼的机会。
0: 对，
1: 而接触到真实自然的机会，
0: 接触大自然，各种环境都去锻炼锻炼，接触一下，
1: 比他一直养在温室里一个特别单纯的环境而言，可能更有利于他的健康成长。
0: 对，对他的健康是更有利的。
1: 嗯，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18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4菜1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您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5: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6: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7: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5: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8: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9: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10: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1: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5: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8: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0: 为了资源利用，
11: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2: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3: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12: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4: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5: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6: 你好，
17: 你好，
18: 你好，
19: How's it going？
9: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呢，我们将继续东南

0: 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今儿啊要跟您说到淮扬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川鲁粤淮哈，无论四大菜系八大菜系，这四门都排在前头。
1: 对，
0: 今天说淮扬菜，但是很多朋友就会有一个疑问了，川鲁粤好像这三个菜系品级更高，范围更广，它是省级的。
1: 对，
0: 可是这淮扬菜好像就是只是一个小小的地域，为什么它能排在第四位呢？
1: 你看这有个历史原因，除了淮扬菜本身呢，它是非常精致，足以构成一个菜系之外，还有呢就是因为如果说以省来说就是苏，那么这个苏呢，南江苏省南北跨度很大，苏北地区就是像什么徐州啊那一带啊，从历史上来说，因为战争的原因，还有那个物产啊不是很丰富啊，所以它没有形成一个足以能够称为菜系的这么一个系统。相反的倒是苏南一带是吧，都有很多。当然咱们说淮扬菜，也有一个大淮扬小淮扬之分。如果说按现在的分法，那么叫苏菜。苏菜呢，它就是按省说呢，它涵盖了叫什么，首当其冲有淮扬菜。淮扬包括什么？包括淮安、扬州和镇江。镇江古称叫润州。你看现在有个润扬大桥，北边是扬州，南边就是润州，就是镇江，是吧？这是一个系统。再一个就是苏西、苏州、无锡，啊，像很多无锡小排啊，还有那个松树鲑鱼啊，那么这些都是那一带的菜啊，还有什么脆鳝是吧，这咱们下边都要讲到。还有一个菜系就是南京，省会南京。虽然南京啊作为几朝的古都，九朝古都，几朝古都啊，但是啊它实际上来讲，在吃的这方面还没有潍阳、淮扬这一带更精细。对，淮扬菜在当地扬州它自己叫潍扬，就潍扬。所以有时候你在街上能看见潍扬名店，潍就是维持的潍，维生素那个潍啊，扬就是扬州的扬。我问过当地人，我淮扬菜嘛，为什么叫潍扬？
0: 是啊，
1: 他排斥这淮，他认为就是扬州
0: 啊，
1: 潍扬
0: 就把你那儿搁出去。
1: 对，这在就是也有点那个地方，他一种是吧？家乡自豪、
0: 地方保护、优越感、
1: 家乡自豪有这么一种，在很多地方他都有这样。他排斥，他认为其他地方不构成，那就是我这个。
0: 对，
1: 很多你比如说你到山东鲁菜，你要到胶东去是吧？就是烟台一带，什么山东菜就是我们就是这样，鲁菜什么鲁菜就胶东菜。他不承认鲁菜，不胶东菜，
0: 就是我就是胶东菜，
1: 我就是代表
0: 啊！
1: 你要到那个广州那儿呢，他认为广州厨师认为走海里头了，走海我的啊，他就是我们才是。但是你要到顺德，他认为顺德厨师之乡，广州的厨师都是我们顺德来的，所以这个也是咱们在餐饮文化中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0: 就是大家对自己这个地域所拥有的美食都是无比自信的。
1: 对，
0: 同
1: 时它带来一种竞争。我就分析为什么你看这几大菜系能够经过几百年上千年它能够流传脱颖而出，除了咱们说的地域特点、人文特点、这个经济特点、政治包括这些都之外，其中还有一个性格特点。你看凡是形成一个菜系的，这人他都比较好强好胜。这是我的观察结果。
0: 大家想啊，川鲁粤淮啊，
1: 你就想着川军何勇是吧。这个但是也有的不一定都是这样，他这个好胜不是好打架，他好鄙视，你好我比你还好。那你比如说山东人是吧，这个气儿比较粗是吧，过去的什么比较勇武，那你说这个苏南淮扬他比什么呀？他比精细。
0: 对，
1: 你看这厉害不厉害？他比精细。
0: 对，
1: 咱们就说他一个狮子头，别的地儿是拿绞肉机把肉绞了，或者乱刀给剁，
0: 康康康一剁。
1: 你像这段乱剁的，就是你像那个什么蒋门神，醉打蒋门神，不就让他把它细细的切作臊子，就是剁呀。唯独这淮扬菜，这狮子头不得了，蟹粉狮子头，他把它 大片的肉啊，先给它切成薄片、
0: 嗯、
1: 薄片再切成细丝，细丝再切成细丁，
0: 对，
1: 你看它肥多大劲，
0: 它里头是小肉丁的哈，
1: 对，极小的小肉丁、
0: 嗯、
1: 你看这个经济它比的是这个，那么你细我比你还细，
0: 嗯，
1: 哎，他把那个豆腐干给片成片，然后再切成丝，细如发丝，
0: 对，
1: 就所谓大肉干丝，
0: 是啊，都能再针穿过去哈、啊，都成线了啊。
1: 就是他这个，所以你看啊，凡是这个比较讲究的，咱们说就餐饮这个范围内啊，能形成菜系或者菜做得好的，这个厨师得有上进心。
0: 嗯，
1: 他得有啊，一个我怎么能跟人竞争，我得能胜，我不能输，得有这种不服输、争强好胜这劲头才行的。
0: 哦、
1: 老是稀里糊涂啊，那行你能干你干吧，我正好我睡觉我歇会儿，完了，
0: 那这个菜系就没落了。
1: 行不成，当然咱们是一般性而言，
0: 嗯，
1: 它形成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互相制约，但是至少这个人有上进心，应该是菜系形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形成并保存下来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1: 对。包括有些历史上由于经济发展原因没有行，但是近几十年来的异军突起有几个菜，
0: 嗯，
1: 有菜系，你比较最典型的就是什么呢，湖南菜湘菜，是吧，
0: 嗯，
1: 这个过去有那么句话叫无湘不成勇，这就是勇武好斗，他如果把这个体现在这个做菜餐饮上，他就会大力的发展，就会不断的上进更新，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湘菜也形成一个大菜系了。
0: 其实我们说一个地方的饮食特点哈，和这个地域的文化和这个地域所生活的人的这个品性都是相关了。
1: 是。
0: 刚才肖老师说到了淮扬菜，说到了扬州人生活的非常非常精细。
1: 对。
0: 啊，有这样一句话，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知道哈，就是他们讲究白天皮包水，晚上水包皮。
1: 哎。
0: 这什么意思呢？
1: 哎，你看这两句话挺有意思，白天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有点绕口令。实际上啊，它是表示啊，扬州人一种休闲的一种生活态度。白天皮包水什么意思呢？你的皮就是你的身体，包着水，你肚子里的水。当然，这个水不是普通的水，什么水呢？茶水。
0: 嗯，
1: 那就是说，扬州人很喜欢喝茶，
0: 白天喝茶，
1: 哎，讲究喝茶。那晚上呢，水包皮。这水怎么包皮呢？就是你在澡堂那儿泡着呢，
0: 嗯，
1: 所以哎，就是水包皮。实际上你看扬州人啊，不仅仅是白天呢皮包水和晚上水包皮，这个白天有时候他也水包皮。
0: 比如说
1: 我那会儿出差到那儿是吧，联系好了是吧，甭管你是下午几点到那儿，过去还没有火车呢，现在火车是早晨一早到，过去得先到南京，从南京坐长途汽车再到这个镇，再到这个扬州。到了那儿以后，哎，他接你，安顿好了住处，然后走吧，就是非常自然的走吧。
0: 啊、
1: 我说是不早不晚的是吧？也不到吃饭时候呢，你三点多钟上哪儿？哎，但是呢，你就跟着他走就行了。
0: 嗯，
1: 走，给你带了一个挺好的一个澡堂子里。
0: 在我们这儿沐浴很重要啊。
1: 对，
0: 嗯，
1: 到那儿之后，哎，非常自然的就在那儿开洗这么一两个钟头。一边洗啊，一边再叫上茶，
0: 嗯，
1: 那盖碗茶还不讲究壶茶，有的时候他一个人他叫俩盖碗，两种不同的
0: 哦，
1: 喝一边喝一边聊，一等到五六点钟差不离了，哎，穿上衣服再去吃饭去，
0: 嗯，
1: 你看他这是这么一种生活态度，
0: 沐浴更衣完了再享受再吃饭哈，
1: 哎，另外呢，你看啊，他除了这个咱们说皮包水，水包皮这个之外，扬州人呢，他还有一个关于三把刀的说法，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
0: 哎、三把刀哈，这三把刀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哈。一把是剃头刀，一把是修脚刀，还有一把是厨师切菜的刀。
1: 对，
0: 嗯，
1: 你看这三个猛一听，谁跟谁都不挨着是吧？你剃头修脚，这是澡堂子和理发馆的事儿，
0: 嗯，
1: 是吧？你这个做菜，这是餐馆的事儿，啊，但是他就反映出啊，扬州人。他对生活精细的一种追求，
0: 从头到脚加当件儿。
1: 你看，还有皮包水、水包皮呢，
0: 就是
1: 你把这些都揉进去，
0: 里外通透哈。
1: 对，
0: 嗯，
1: 出澡堂子进茶馆，出澡堂子进茶馆，里外的涮是吧、
0: 嗯？
1: 你这还真就是到扬州，还真就是这样，出澡堂子进茶馆，甚至呢一边喝一边洗，一边洗一边喝。那么这就反映扬州啊，一个是它本身经济上比较发达，
0: 嗯、
1: 一种富庶。是吧？那么在这种发达富庶的经济状态下，那么人们一种精细的生活态度和追求，
0: 嗯，
1: 咱们以前说过，哪有好菜系，它首先得有挑剔的食客，
0: 对
1: 对吧？
0: 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1: 对，没人挑剔，你做什么都有人吃。 说这油饼你甭管凉了生了硬了糊了啊，你身掉地踩两脚还有人买，那这永远提不高这东西。扬州那儿你看有这么些人在挑剔，于是呢它诞生了什么呢，水包皮也好，皮包水也好，三把刀也好。三把刀你看咱们可以简单的说一下，咱先说这剃头。剃头啊，你看扬州的理发师傅啊，他善于在这服务行业上下功夫，他为了就是求生啊，或者为了更好的发展，他就不断的精益求精去提高。
0: 嗯，
1: 这股子劲头如果他放到切菜刀上，也就是放到厨师这个行业，那么可以想象或者说可以预料，他一定能创造出一个非常丰富辉煌的菜系。
0: 嗯，
1: 也就是今天咱们要说的淮扬菜。
0: 对，淮扬菜真的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哈。
1: 是，
0: 和川菜、鲁菜、粤菜相比，它可能没有那么刺激，没有那么鲜明，没有那么突出。
1: 对，
0: 但是它又有自己不可替代的这些特点。那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跟您聊淮扬菜，欢迎您关注收听。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进行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列节目，跟您说到了淮扬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一个菜系要想形成哈，必定有很多年的历史和积淀。我们

0: 人文承载它形成的故事。
1: 对，不仅仅是端到您面前的这盘菜，而是它背后的故事。
0: 对，
1: 嗯，
0: 你比如说咱就说淮扬是吧，这个菜系，它首先你咱说扬州啊镇江都在长江边上，那儿呢气候很温和，另外无论从水产是农产啊是其他，都很容易的得到这个原料，
1: 嗯，
0: 是吧，这就是使它能够啊作为一个丰富的大菜系啊这个取得原料的一个重要的保证。
1: 就那个地方地域气候一定要好，物产还得丰富。
0: 对，
1: 嗯，
0: 另外那地方的人呢，咱们说过，正因为他富庶，所以人呢他生活态度很精细。
1: 嗯，对，他有钱有闲是吧？
0: 对，
1: 他有时间讲究，
0: 有时间讲究，
1: 嗯，
0: 甚至互相比的就是谁做的更细，谁做的更精。
1: 嗯，
0: 他夸父斗富，他不是说啪一下我拽出钱来，或者比他烧纸，谁把人民币给烧了，他不是这个。他说你这个，比如说举例的切一百刀，我这能切120刀。
1: 哦，
0: 哎，这就比
1: 这大主干丝比你就细。
0: 对
1: 啊，比这个
0: 这对，这是干头人的心气儿啊，还有什么？另外从历史上来讲是吧？根据《史记》的记载，在2400多年前。这个吴这个地方，就现在江苏南部这一块就有啊，像什么制鱼，制就是制烤那个啊，
1: 嗯，
0: 还有就是蒸鱼啊，另外还有鹿鸡啊，等于这个一些现在虽然没有流传下来方法，但是已经有这个名字和这个在历史上的一些故事在记载了，
1: 嗯，
0: 是吧？这些烹调方法，还有呢，你看咱们就说南京板鸭。是吧？包括现在北京的烤鸭子的前身也可以追溯到南京，
1: 嗯
0: 啊，这个鸭子啊，这些也都有很悠久那个历史记载，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地方呢，也是过去啊，很多这个帝王或者是君王他们在这儿生活，
1: 嗯，
0: 为了满足这些人的生活需要，那么就有一大批。啊，这个为这些人服务的这些后勤机构，
1: 哦，
0: 是吧？这些人的任务是干嘛？就整天琢磨怎么让这皇上吃得更好。
1: 后勤保障，内务府相当于。
0: 哎，对，
1: 嗯，
0: 啊，膳房、御膳房、内务府就这个。由于这些是吧，综合因素再加上几千年来这个历史的发展，那么就形成今天啊，无论是从菜品还是从人文啊，还各方面都是很厚重的。这么一个菜系就是淮扬菜，
1: 嗯，
0: 咱们刚才说了淮扬菜呢，它这个有很多特点啊，其中它的最主要特点咱就说精细，精细体现在选料上啊，那我讲究因时而异，因菜而异，
1: 嗯，
0: 那不同的时间什么最鲜，那么咱们用什么是吧，或者说呢，哎，做什么菜需要它的哪一部分啊，那我就用它哪一部分，这是在选料上，另外在加工上呢，它最讲究，刚才说就是刀工。
1: 对，
0: 它这个刀工，那可真不是一般的精细，
1: 嗯，
0: 是吧？另外呢，它的灶工就是啊，炒菜这块，它也很严谨，因为你看，咱们说啊，刀工精细，它势必对灶工，也就是这炒菜灶上的，咱俗话说啊，就现在说这大厨，
1: 嗯。
0: 要求就更高，
1: 就是
0: 如果是您炒这是一块是一大片，您随便是吧，甚至您搁里半个钟头这都
1: 粗犷点无所谓，
0: 对，
1: 嗯，
0: 但是如果是细如发丝，您还来那个咚当两下全成了沫了，
1: 必须得婉约了，
0: 对，
1: 嗯，
0: 不仅婉约，它的手法上也要更讲究，甚至另开辟一种手法，
1: 嗯
0: 啊，你比如油温是吧，有些可能爆炒的时候，你像川菜爆炒很多一锅成菜是吧，咣咣咣来以后炒走，你这个就不行，你就得温油下，然后慢慢，甚至有时候还先得要焯一下然后再慢慢下，你看它的时间成本就比别的要高，
1: 嗯，
0: 另外呢它就是在炒的时候也更注意火候，
1: 对，分寸，
0: 对，你的大片那个说实话你差一点过一点体现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如果细如发丝，那您过一点这就不行了，绝对它就老了，
1: 对，
0: 或者断了碎了是吧？所以你看，他这个灶工就是比一般的来说就更要严谨。
1: 嗯，
0: 另外在烹饪的方法上呢，他呢爆炒的东西不是太多，他更擅长于做像烧啊、焖啊、炖啊、烩啊这些带有汤汁儿的东西。
1: 哦，
0: 汤汁儿是吧？这包括咱们说的那个吊高汤啊那些东西是吧？它不仅是一种营养，它包括一种啊饮食理念。
1: 嗯。
0: 啊，他就是那地方人性情，他相对来说比较温和，啊，可能他就不太求快，他更要求有滋味儿，
1: 对，
0: 那怎么能这菜做的有滋味？你
1: 小火慢炖呗。
0: 太对了，
1: 嗯，
0: 就是小火慢炖，

0: 高汤、小火慢炖，这几样您掌握住了，这菜它就有滋味，它入味儿了、
1: 哦、
0: 是吧？所以你看这个它的菜这个特点，因为呢它汤汁宽，所以呢它就更重视制汤这个技术、
1: 嗯、
0: 是吧？无论是你是吊高汤、是鸡汤啊，还是其他的什么汤，那么你一定呀要比不善于用汤的这个菜系要更讲究，要求也会更高，
1: 嗯，
0: 是吧？另外在风格上呢讲呢，那地方人呢他讲究吃的叫肥厚而不腻，
1: 嗯，
0: 是吧？就是有肥肉，你比如说这个做这个狮子头，你纯瘦肉做不了，
1: 对，
0: 三七开的、啊、
1: 里面有肥肉丁、
0: 哎、有肥肉，但是你吃的时候呢你觉得并不觉得腻，
1: 没觉得糊嘴、
0: 啊、哎，对，所以呢他这个讲究荤菜是厚而不腻，肥而 不腻，瘦而不柴。在素菜讲叫淡而不薄，
1: 哦，
0: 他为什么不淡而不薄呢？就是说口味很淡，不是很重，不薄就是什么，它有汤，
1: 哦，
0: 它汤好汤盯着呢，
1: 它不是很寡淡的。
0: 对，如果你就是一个素炒，你没有好汤盯着，这出来除了菜味就是那盐味，这不行、
1: 嗯、
0: 但是其中如果你有鸡汤或者是高汤，是吧，这样的你来一点，因此出来之后呢不仅是吧你颜色看着漂亮，味道也很丰厚、
1: 嗯、
0: 是吧。另外炖的菜它就讲什么，讲酥烂绵软，
1: 哦，
0: 哎，还有呢就是什么呢，炒，它不是说没有炒菜，也有炒菜的讲究，什么叫脆爽鲜嫩，
1: 都追求一个卖相，一个内在的这个醇厚的感觉。
0: 对，
1: 嗯，
0: 所以你看它和有些不一样，有些你看鲁菜讲真材实料，这个川菜讲调料丰富，
1: 对，
0: 口味一菜一味啊，一菜一格。那么你到这个粤菜，粤菜的讲究什么，讲究啊吃那东西的本味，
1: 嗯，带着鞋劲儿才好呢，
0: 哎，生猛，简单的说你看是吧，哎，你看这些东西都代表当地的那种审美，是吧。淮扬菜能够流行或者得到全国很多人那种广泛的接受，
1: 嗯，
0: 其中就是它博取了竹菜系之长，形成自己独特的特点、
1: 嗯、
0: 你看它如果要是说跟川菜比它就没那么辣，是吧，跟鲁菜比呢它就做得更精细，
1: 嗯，
0: 要跟粤菜比它味道更醇和，不那么生猛。另外从原料上看呢，像鸡鸭鱼肉啊，河鲜海味啊，哎，它都很丰富啊，它不是说取材面比较狭窄，因此啊咱就说它能够适合南北各方面的需求。今天咱们说淮扬菜啊，也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咱们说的是刚才说的是一种狭义的淮扬菜，
1: 嗯，
0: 就是专指啊淮扬这个扬州和镇江啊，但是现在呢还有一种广义的淮扬菜，广义淮扬菜呢也被叫做苏菜，江苏的苏、
1: 嗯、
0: 那么它是以省来划分的，就不仅说有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狭义的淮扬菜那部分，它还包括南京菜啊，包括苏西菜啊，包括苏北菜啊，今天咱们就是包括这往下讲的这段时间讲淮扬菜呢，就是以淮扬本地菜为主，
1: 嗯，
0: 也有一些南京菜啊、苏西菜
1: 作为补充，
0: 对，一个呢就是让大家听着呢能够更全面一点，再一个将来呢咱们比如去那个淮扬餐馆点菜，它现在也不是单纯的就是淮扬那么几个小范围了，它也扩大。扩大，甚至我看有的淮扬馆扩大都粤菜都包括到里面，
1: 上一宫保鸡丁也是说不准的事儿哈、啊。
0: 是，现在宫保鸡丁成全国标准菜了，有点像西红柿炒鸡蛋一样。
1: 嗯，这是跟大家说到了淮扬菜哈，说到了淮扬菜的历史文化以及它这种很中庸、很纯和的特点。
0: 还有一个呢，菜系就是苏州无锡苏西菜啊，苏西菜呢一般的做的呢，比较精巧。
1: 嗯
0: 啊，量不大，口味呢它偏点甜，是吧？它在选料方面呢，它注意到硬食，是吧？鱼鳖虾蟹啊，这些河鲜比较多，像最有名的应该说松鼠桂鱼，
1: 嗯，
0: 是吧？凉席脆鳝这些东西，是吧？扬州镇江的刀工啊，口味啊，刚才咱们都介绍了一下啊，它有名最有名下像什么大煮干丝啊、蟹粉狮子头啊、什么百花九焖肉啊，这些下面咱们会具体的介绍。
1: 行。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跟您讲拥有无限魅力的淮扬菜，也希望您关注收听。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2: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学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审，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地得到了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卫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6: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4: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7: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4: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袁晓明：
8: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2: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收入同比增长 1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0: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9: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同比增长 29.4%。 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 白彦峰表示，
10: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1: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11: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12: 单纯腾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局它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为者的一个作用。
11: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12: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2: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14: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三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13: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14: 全一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1: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5: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16: 引领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2: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 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18: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17: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19: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20: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21: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过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22: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花会将如约启幕。
23: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24: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25: 客人他要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1: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6: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9月以来最大回撤超 9%。 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27: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26: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28: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2: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6: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29: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容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容大概是9万吨。
26: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9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冰界丰收，
1: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 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3: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4: 他们下不着。
3: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5: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4: 而且还有一个
5: 很严厉的消毒。
3: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6: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3: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6: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1: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0: 正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7: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美国副总统万斯宣布，针对

0: 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1: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2: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 1.5 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0: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3: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0: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J-1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万，但被法院驳回。
4: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局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0: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5: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2.5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3.7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6: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6: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
4: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12.2%。
6: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初南、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十九。十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是泰国人？
1: 你出生在泰国？
2: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3: 你是泰国人？
4: 我是泰国人。
5: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6: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声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守好饭碗田耕地保护的制度红线。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省明确提出，“十五五”期间坚决守住5649万亩耕地、4748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在这一背景下，重温耕地保护“四严禁、五不得”等刚性约束，并梳理太谷区的具体落实情况。既是对相关政策的再认识，也是对基层实践的再思考。近年来，国家围绕耕地保护构建了一套日益严密的制度体系，其核心可概括为“四严禁、五不得、六严禁、八不准”。其中，“四严禁”和“五不得”分别针对永久基本农田和一般耕地，构成了耕地用途管制的两道基本防线。永久基本农田的四严禁源于2021年11月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的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问题的通知，具体包括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种植苗木、草皮等用于绿化装饰及其他破坏耕作层的植物，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挖湖造井建设绿化带，严禁新增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设畜禽养殖设施、水产养殖设施和破坏耕作层的种植业设施。这四条禁令的共同指向是确保永久基本农田务农性粮，防止以任何名义侵蚀其粮食生产能力。一般耕地的五不得同样出自上述通知，针对的是永久基本农田之外的一般耕地，不得在一般耕地上挖湖造井种植草皮，不得在国家批准的生态退耕规划和计划外擅自扩大退耕还林还草还湿还湖规模，不得违规超标准在铁路、公路等用地红线外以及河渠两侧、水库周边占用一般耕地种树建设绿化带，未经批准不得占用一般耕地实施国土绿化，未经批准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不得将通过流转获得土地经营权的一般耕地转为林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这五条不得的核心逻辑在于，一般耕地虽不似永久基本农田那般铁板一块，但其用途转变同样受到严格管控，任何改变都必须经过批准并符合规划。四严禁与五不得共同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耕地保护已经从数量管控转向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用途管制，从不能占扩展到不能乱用。晋中市太谷区地处太岳山生态安全屏障重要区域，受地形限制，适宜城镇建设和产业发展的空间有限，尚未完全形成高效、集约、绿色的空间利用方式。全区总面积1045.94平方千米，其中山区占比高达66.1%，而优质耕地恰恰主要分布在城镇周边的平川地带。近十年，土地利用变化主要集中在耕地转为建设用地。随着城镇化发展，对自然资源尤其是占用耕地的需求不断增加，资源环境约束进一步趋紧， 这种倒逼态势使太谷区的耕地保护实践更具标本意义。在有限的空间内，必须同时回答发展往哪里去和饭碗从哪里来的双重命题。第一，补贴发放精准到户，用经济杠杆引导耕地地力保护。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是调动农民保护耕地积极性的基础性政策工具。根据太谷区2026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统计汇总表，全区各乡镇补贴数据清晰可查。以湖村镇为例，该镇补贴户数10532户，确权面积57965.3亩，再扣除畜牧养殖场用地、非农用地、非农业征用占地、常年抛荒地等六部补面积676.883亩及其他部补面积129.96亩后，实际补贴申报面积57158.457亩，发放金额3829616.62元。范村镇则体现了坡耕地治理的导向，该镇确权面积41383.25亩，因常年抛播耕地1172.42亩，补贴申报面积39892.21亩，发放金额2672778.07元。这些数据表明，补贴发放并非撒胡椒面，而是与耕地实际利用状况紧密挂钩。抛荒、改变用途、质量不达标的耕地被坚决剔除出补贴范围。第二，田长制从试点走向全覆盖，构建网络化责任体系。太谷区是山西省推行田长制工作的试点县。早在试点阶段，太谷区便选定湖村镇敦坊村先行先试，明确实名责任人，划分120块责任片区，安装田长制标志牌11块，随后在全区152个行政村全面铺开。在人员配置上，太谷区统筹建立区、乡、村、网格4级田长体系，注册管理人员427人，整合6个群团组织，33名巡河员、92名护林员、534名巡田员的力量，实现全区16000余块田地人人管、人人包。这一体系的实质是将耕地保护的管理触角延伸到田间地头，让每一块耕地都有明确的守护人。第三，约谈整改动真碰硬，对违法用地零容忍。制度能否长出牙齿，关键看执行。太谷区南城区曾专门组织驻站代表、各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参加全区耕地保护集体约谈，明确要求寸土必守、倒排工期、按时整改到位，并建立健全耕地保护长效机制，加强对各村社区耕地的动态监测和管理。这种集体约谈机制将压力传导到基层末梢，避免了上面九级风浪、下面纹丝不动的落实困境。第四，高标准农田建设夯实质量底线。耕地保护不只是保数量，更要提质量。太谷区已建成高标准农田22.57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面积的75.84%，这一比例在晋中市排名第一，全省第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推进，直接回应了太谷区中低等耕地比重较大、坡耕地占一定比例的现实问题。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正视太谷区耕地保护面临的深层约束。从自然禀赋来看，太谷区15到25度及25度以上坡耕地分别占耕地总面积的4.58%和8.34%，其主要分布在南部太岳山区，水土保持难度大，耕作过程极易破坏土体结构。从空间矛盾来看，优质耕地主要集中在城镇周边，随着城镇化持续推进，占优补劣的风险始终存在。占补平衡中，补充耕地的质量匹配仍面临不小挑战。面对“155”，山西省已明确恢复和垦造新增耕地不少于35万亩的目标， 并要求依托一张图平台强化选址、立项、实施、验收全环节监管，健全补充耕地质量联合验收评定机制。对太谷区而言，这意味着耕地保护的重心需要从守住存量进一步向提升质量、优化布局延伸。具体而言，一方面应继续用好田长制智慧管理系统，将卫星遥感、视频监控等技防手段与巡田员人防力量更紧密地结合，实现违法占用行为的早发现、早制止。另一方面，需在国土空间规划框架下统筹耕林原草地布局优化，推动零散低效耕地向集中连片设施完善的区域集中，从根本上缓解耕林空间错配的结构性矛盾。耕地保护归根结底是对发展理念的检验，四严禁五不得画出的是底线，田长制补贴政策约谈机制构筑的是防线，而真正让红线长牙齿的是每一级责任主体对国之大者的清醒认知和刚性执行。太谷区的实践表明，当制度约束与基层创新形成合力，耕地保护更不再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的软任务，而成为可量化、可追踪、可问责的硬约束。守住太谷的每一寸良田，就是守住晋中乃至山西粮食安全的根基。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心态有多重要呢？不管外界怎么想，别人怎么看，只要自己开心，不管阴天雨天，都与我无关。我只要做好自己，管好自己，提升自己，那么开心也就简单了。

0: 开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4: 北京八个火车站全面上线出租车短途负载应用，司机完成符合条件的短途订单之后可预约返场，减少重新排队候客的时间。这个政策实施之后，短途拒载、中途甩客等相关投诉明显下降，车站打短途，出租车再回去载客不用排队，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3: 哎，各位你看啊，假期结束开始上班了，是不是哎呀，还有很多朋友沉浸在假期的状态当中，是吧？这是可以理解的啊，这调整状态嘛，也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嘛，对不对？我们说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啊，刚才先导片里给大家已经讲了，模拟了这个打车的场景。你比如说啊，以前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啊，看这种场景，各位你听没听说过，或者说你自己有没有亲手创造过？司机排了一个小时，但是呢，这趟活可能几分钟就到了，到目的地了，挣了个8块钱。起步价，然后再回去排一个小时，你说这种情况之下换谁心情都不爽啊。那乘客呢也可能是无言以对啊，所以的士司机也会觉得一肚子委屈。那将心比心，人家在火车站排队一等一个多小时，好不容易轮到自己了，上来一位目的地3公里，跑完这一单换个起步价，然后呢回去再重新排队再等一个多小时，那你说换了谁这心里都憋屈啊，是不是？司机的时间就是钱呢，跑一趟短途等于花了2个多小时，挣了一顿饭的钱，搁谁心里边啊可能都不是个滋味。那这个问题呢可不只是一个地方的出租车司机会面对，应该说所有的地方都是这种情况吧。这不，首都北京最近人家就干了这件事儿，专门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根据相关报道，北京火车站啊已经全面上线了出租车短途负载应用。啥意思？就是司机送完了符合条件的短途乘客，打开京通 APP， 北京的京啊，通行的通，预约返场就可以走快速通道，不用再重新排那个大长队了。说白了吧，就是给接短途的司机发了一张插队卡，你拉了一个短途是吧，来，那你回来的时候少排一会儿。那目前呢，北京各个啊火车站日均完成短途负载加起来有1700多单，短途拒载、中途甩客的投诉明显下降了。这招妙在哪儿啊？各位，妙在他没有对着司机喊口号，说你要提高服务意识啊，你要热心接待来我们北京的游客啊，没有，你这些都属于鸡汤，那都是毒鸡汤，没用，你得考虑到人家的生计啊。喊了那么多年的口号了，有用吗？他做了另外一件事儿，把司机接短途的额外成本给降下来，你送完了短途不用重新排队，接短途和接长途的时间成本差距缩小了，那司机自然就愿意了。那与其反复劝人你要讲职业道德啊，你也得有职业操守啊，你看你得有奉献精神啊，那不如把这个规则呀设计的让守规矩的人不吃亏。这个政策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啊，北京之前呢就在多个火车站试行过盘短的措施。啥意思？让接完短途的司机呢来插个队，一步一步他试试看，哎，一站一侧的来调，这才有了现在全面的上线版本。这说明什么？说明城市治理这个事儿啊，不怕问题难，就怕不肯动脑子。有人就说了，生活当中的有些矛盾表面上啊是个人素质问题，其实背后啊这是利益机制的问题。你遇到拒载就骂司机没良心，遇到乱停车你就说市民素质差，遇到窗口效率低你就批评工作人员不敬业。道德要求当然要有，但如果一个问题反复出现，我想说的是这就不光是道德的问题了，那说明光靠自觉是不够的，得从根子上 把这个事儿捋清楚了，得把那个账算明白了。当然规则设计要细，比如说多短算短途，返场之后能省多少时间，怎么防止有人钻空子，假装短途实际挑客，这些呀都是一站一策，都是要落地实操过程当中慢慢调的事儿。北京也不是一天就把这个事儿办得明明白白的，也是要先试点再推广，一步一步试出来的。好的公共服务啊，不是让某一方无限让步，而是让各方的合理利益都能被看见。司机要挣钱，乘客要出行，管理部门要秩序，这三样啊不是对立的，它是可以涉及到一个系统里去的。一段路啊只有几公里，却能折射出城市的管理智慧。下一次你在北京火车站打了一辆短途车，司机没叹气没甩脸子，你安安稳稳地到达目的地了，那你就能感觉得到了，这背后是规则的功劳。这正是短途拒载惹人烦，根子不在司机懒，返场复载一上线，司机乘客都方便。国声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关键词。
4: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4: 今日关键词：
5: 焦虑。
3: 焦虑，按说这假期刚过呀，咱不该焦虑啊，这休息了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多好啊？精神满满的，打满鸡血的上班啊。不过说实话啊，还是有些人可能会挺焦虑。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啊，对于有些中学生来说，其实他们早就上学了，以至于有些高三家长啊，看自己家孩子正常放假七天，哎呦，就觉得这假放的不好，这怎么有这么长时间的假呢，就集体焦虑起来了，纷纷感慨这天塌了，这吐槽这假期太长了，这么长的假期这孩子状态一下子就掉下来了，这可怎么办，生怕耽误了孩子宝贵的备考时间。说实话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家长的心情，高三嘛，冲刺阶段，每一分每一秒都至关重要。在家长眼里啊，孩子一刻不学习那都是在浪费时间，居家学习缺少学校的紧张氛围，没人监督，家长管不住盯不上，心里呢自然满是慌乱。但是换个角度想，高三备考拼的从来不是时长，是什么，是效率。七天假期也不是放纵，而是休整，调理一下自己的状态。真正的学霸呀，靠的是自律，与其过度焦虑强行压榨孩子的时间，还不如早早的引导孩子制定合理的计划。各位，这个假期你到哪里去玩了？自驾游啊，现在热度啊真的是特别高，床车自驾游各位也火了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这词儿啊，有没有自己亲身实践一下。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十一假期，所谓的床车自驾游成了一个新的热门话题。啥叫床车呢？它跟房车有啥区别？简单说吧，新能源车后排不是能放平吗？那好多就是尤其那大三排座的，两排的有的人也能直接就把它放平了，那铺上被子就是床，住车呀能开空调，有的呢还能对外放电，煮个火锅，烧壶热水什么的，这都不在话下。过去啊，车只是腿，只管呢把我们送到目的地，现在呢这车成了家，走到哪儿就可以住到哪儿。这玩法为什么受欢迎啊？一是省钱了，那你看酒店费省了，二是呢自由，我也不用非得赶路，到我指定要去的那个住处去，风景好的地方我就停一停，停一停我在这就过了一夜。第三呢，是新能源车呀，功能现在越来越全，你看露营模式一开，车门一关，自成一个小天地。说白了吧，汽车呀

从交通工具变成移动的生活空间。不过呢，热闹背后啊，也有冷水泼过来。啥意思？床车多了，服务区、景区停车位够不够呢？洗漱、上厕所、扔垃圾这事儿都咋解决？有的车呀，一停好几天，占着车位，别人干瞪眼。你再说安全方面，车里过夜，通风、用电、防盗，哪样都不能马虎。所以，床车自驾游是个新玩法，它让旅行啊变得更随性了。它也在提醒我们，营地、驿站管理这些都得跟上。另外呢，酒店业是不是有点小焦虑和危机感呢？你看，现在和酒店竞争的已经不是另外一家酒店了，还有床车。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新能源车呀，的确方便，不过有时呢，充电是个问题，充电焦虑啊，哈哈，真焦虑啊。国庆假期呢，不少新能源车主啊，在高速服务区碰上了新规矩啊，电呢充到80%就得拔枪走人，把位置啊让给后边排队的车。这个呢，按说也能理解啊，你看十一假期嘛，全国高速充电量又创了历史新高，有的服务区啊排队的车辆将近200台，一号难求。这节骨眼上，要是每辆车都非得是等啊等啊，在那磨呀磨到100%充满了我才肯走，后边的车呀，你说那得等到啥时候？道理其实也并不复杂，锂电池啊充到80%以内，速度最快，效率最高，一过80%就进入到了慢充阶段了，那后边那20%花的时间几乎跟前面80%可能都差不多了。就像吃饭，咱8分饱，7-8分饱最舒坦，你后边你还硬往下塞，你再塞几口，往下塞塞塞，哎呀，费时费力，还占地方。当然了，这规矩呢只是高峰时段的临时招法，车少了自动就会放开了。说到底吧，这管得了一时，它管不了长久，真要让新能源车主踏实上路，还得靠充电桩多建，快建，建好。哎呀，你们呐，这真是怕，这你们是天不怕地不怕，怕啥？你就怕我歇着不给你讲是不是？你这哪壶不开提哪壶。还有朋友发信息来呢，国生啊，这个假期难道你一点都没有看吗？你就不说说国足吗？我们说说 U23 吧，说说 U23 在亚运会上人夺得铜牌，这多好啊，是吧？国足邵佳一啊带领的这支国家队，我想跟大家讲的是，你不要那么苛责邵佳一这位少帅啊，他这回带的这个国家队那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队。如果真从备战洲际大赛的角度来说，这支在国庆期间啊这些日子打了这个邀请赛的这支国家队11人首发里啊，我看看啊，可能我这说话可能也不是很严谨啊，各位你就参考着听吧。这支国家队真正在我们要是去把所有目前理想当中的球员都招至麾下的话，也就有那么个3个人还能留在首发主力阵容里吧，其他的呀你就别说是首发，可能后面啊国家队根本就不会再征召他了。这一次呢，大家会看到他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 U23 不是正在打亚运会吗？那么亚运会那一边，其实那支 U23 队伍当中已经有不少年轻球员都是邵佳一看中的，甚至招至国家队里来就马上会把他放到首发阵容里去的。那这些孩子都没有过来啊，阵容也并不整齐，打法呢相对来说也就没办法磨合，他们之间产生不了化学反应，就连在俱乐部的那个水平都未必踢得出来。所以呢，大家对这个事儿，我觉得重视是重视，但也不必太过多的去看。这么多年我们在国足身上是吧，哎呀，摁在心里的这个气儿还少吗？这点抗击打能力咱还没有吗？是吧，确实啊，能理解啊，很多球迷过去这2周的时间看到这个国家队男足先后接连输给新西兰、巴勒斯坦、塔吉克斯坦，遭遇热身赛后面这3场不都是3连败吗？那关键是哎呀，这3场球一球未进啊，距离亚洲杯还剩下最后3个月的时间，这3场连败让邵佳一呢也是深陷信任危机。更关键的是，上任半年多时间，邵佳一的球队呢还没有展现出一个相对清晰的风格，这也让很多球迷呢很

0: 是着急。对于三连败的结果呢，我刚才也跟大家讲了，我个人是这么一个看法和观点啊，要给他一点时间。邵佳一也说了，我们要提升，他也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个试错的过程。男足这个表现呢，大家平常心啊，平常心。凡事啊，你只要不抱期待，你就不会有失望啊，把心敞开一点啊。接下来呢，留给邵佳一的时间确实也已经不多了。亚运队的球员下个月国际比赛日啊就可以回归了，如果到时候球队在广州两战马来西亚这成绩依然没有起色，邵佳一能否带队征战明年一月的亚洲杯，那确实可能就会打上一个问号了。确实焦虑啊，说的焦虑谁能治愈一下假期后遗症呢？这个焦虑谁有好招？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确实，假期出行啊，大家也会观察到，现在包括市场周边的很多服务配套，都应该做一些思考和改变了。长假期间，亲子游迎来高峰，一些酒店里的保洁员却因为一件事累到崩溃。什么事呢？搬床。有酒店保洁员发帖就吐槽了，说客人入住之后啊，自行拼床、退房、复位床铺，耗费了大量体力，累到崩溃。一天下来啊，老腰都要废了。而从评论区来看，有人同情保洁员，但也有很多人呢表达了无奈。假期带娃出行，亲子房一房难求，大床房睡不下一家四口，很多家庭啊只能在标准间硬拼出一张超大床来。保洁员累到崩溃，拼床的家长也是崩溃。说来说去，这还是供需错位。酒店业应该反思，能不能为二孩多孩家庭提供更灵活的适配的产品，比如可以拼接床铺、家庭套房等等。唯有填补需求缺口，才能从根源上化解拼床带来的疲惫和无奈。往更大了说吧，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也得看见这些细节和需求。说到生育友好啊，假期有一个消息引发关注了，说多地医院呢下场带娃。那根据报道呢，近年来在政策的支持之下，一些公办幼儿园和民办普惠性幼儿园向下延伸招收3岁以下婴幼儿，但托育资源呢依旧紧张，于是啊医疗机构也开始下场办托育了。那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啊，2026年秋季，广东深圳、广西南宁、江苏扬州、江西赣州、福建厦门、河北邢台等地都有公立医院参与建设的托育机构的揭牌开源。哎呀，这太好了！医院办托育背后有儿科、儿保、康复这些专业力量支撑，这是把自己最擅长的医疗健康资源往前又延伸了一步啊，精准补上了普惠托育的短板呢。这一步的延伸带来的还不只是有人带娃，而是带得更专业呀。10月6号，北京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场外，国乒男队主教练王皓遭到了部分观众起哄辱骂。有球迷在网上发布视频，视频当中隐约可以听到大量球迷辱骂王皓，并大喊林诗栋上一单，林诗栋上一单。王皓被激怒之后呼叫警察并拍照取证，随后王皓妻子呢将现场视频发到了个人微博账号，并质疑说，我不理解竞技体育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失望可以理解，业务呢也可以探讨，但不能把排兵布阵的不同意见变成当众围堵辱骂一名国家队主教练。你再专业，你能有他专业吗？不要拿自己的业余爱好去挑战别人的专业技能，看别人这样做的不妥，那样做的不妥，你上。王皓选择了拍照取证，求助警察，这是在画一条底线。批评不是不可以，各位

但任何事情它都是有尺度、有分寸、有火候的呀。这批评有空间，但辱骂没有豁免权啊。赛场的主角理应是运动员的拼搏，不能是饭圈那样的情绪拉扯。饭圈那一套不要来污染体育。好，各位，今儿就跟大家先讲这么多了，明天同一时间再给各位继续讲。

0: 二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这清朝末年呀，收藏日盛，很多的清廷大臣也加入到了收藏大军当中啊，并且留下了呢很多的传奇故事。北京名重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生前呀曾经遍访多位古玩行的老人，记录下了很多有趣的故事。那么您知道清朝大臣当中有哪几位跟收藏有关吗？他们本身就是藏家，还是收藏另有所图呢？嘿嘿，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清朝大臣的收藏传奇。下面呢，就由我给您讲述一段左宗棠报恩馈宝潘文琴啊讲说鱼鼎的故事，出自陈仲远先生《收藏异话》一书。清代道光末至光绪年间，收藏金石的最多，最著名的人物呢就是陈介祺和潘祖荫。陈啊因为藏毛公鼎住万印楼，潘呢因藏鱼鼎住潘古楼，为金石学者当中最为著名。而其学识考证研究金石之成就亦为后人所称道。他们呢同琉璃厂古董商交往时间呢比较长，传说的轶事趣闻也比较多。潘祖荫，字伯吟，吴县人，也就是现在的苏州人。他的祖父啊潘世恩是乾隆年间的进士，当时呢受的是编修之职，累官体仁阁大学士，家太富，执书亭啊三十几年，就是说在乾隆朝期啊他在政权的中枢工作了将近三十年。潘祖荫的父亲潘增寿啊是道光年间的举人，官至内阁侍读，年未爱致仕，是说他呢还不到五十岁就辞官不做了，以著述啊自娱自乐。这潘增寿啊喜欢诗书画，同琉璃厂书商古董商交往甚密，具体的势力不详。潘祖荫生长于官宦之家，小时候呢就好学，涉猎百家，喜欢收藏，处金石甚富。他是咸丰进士，受大理寺卿，补礼部右侍郎，硕迁工部尚书。1881年啊中俄伊犁条约签订了，后来呢他做官做到了军机大臣。咱们这位军机大臣好事重贤，性格也比较坦率，治事也勤劳，每天早晨寅时就起来，他老是第一个就到官署。自己乘坐的这个轿子呀，骑的这个马呀，都比较简朴，哎，经常啊被这同僚所耻笑。省下点钱了呀，买点什么碑刻呀，买点什么拓片呀，买点法帖呀等等的文玩，就这么一点爱好。他呢跟琉璃厂的古董商交往二十多年，老古玩界就说呀，说潘祖荫到琉璃厂啊坐的是辆破旧的马拉轿车，从来没见他坐过轿子。博古斋呀、第一任经理祝熙之就说，他说官高而清廉，质朴近平凡，而他收藏青铜器可舍得花钱。光绪16年1890年，潘祖荫60岁就去世了，朝廷按照他生前的事迹评定赐给他谥号文琴， 故而啊，后人都管他叫潘文琴。潘文琴出任大理寺卿的时候，曾经营救过左宗棠。清代大理寺跟刑部督察院合称三法司，绝狱之权啊属于刑部。大理寺要不同意呢，可以提出异议，上奏取材。大理寺卿可以参与朝廷大政会议。传说这左宗棠给湖南巡抚当幕僚的时候，为湘军计时啊筹饷甚利，受曾国藩的赏识。但是呢，这朝廷的满族官员呀、比较嫉妒他，这左宗棠就被弹劾了，送交了刑部。潘祖荫啊上书营救，并且呢密见其能，欲解左宗棠因狱而起，随曾国藩啊相伴军务。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得到了鱼鼎，为报答潘祖荫营救之恩，将鱼鼎啊就赠给了潘祖荫。潘祖荫啊得鱼鼎是欣喜若狂，鱼鼎啊比陈介祺收藏的毛公鼎还要高大魁梧壮观，鼎高约一米，重达300多世斤，三足双耳，铭文的字数呢比毛公鼎少。鱼鼎铭文19行，291个字，记载周康王23年册命其臣鱼，并且呢赏赐鱼以邦司四伯人力自愈至于庶人650又9夫，疑似王臣10又3伯人力1000又50夫。所谓的人力愈庶人都是指的奴隶，邦司疑似就是管家奴隶，鱼鼎就是研究我国西周奴隶制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我国语言文字演进的实物资料，同时呢还是西周初期青铜器铸造艺术当中的可贵珍品。如此国之宝鼎，由出兵新疆击败俄英支持的阿古柏侵略军，收复除伊犁以外的天山南北各地的国之重臣左宗棠专门派人送来，怎不令潘祖荫欣喜若狂呢？潘祖荫收藏的青铜器大部分经琉璃厂德宝斋李成甫的手购买，有听说李成甫曾经给克勤郡王收藏的铜器字画等等文物啊审定编目造册，故而得鱼鼎之后请李成甫过目。多年来在古玩界传说呀，潘祖荫的鱼鼎是李成甫给买来的。德宝斋门人毛润甫在1987年说出是左宗棠所赠，大克鼎呢是在1890年出土之后由李成甫从天津某富商手中辗转买到。当年呀、这潘祖荫已经去世了。有这么一天，李成甫来到了潘祖荫家中，潘祖荫啊请他看这鱼鼎。这李成甫看的这个鼎啊特别惊奇，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鼎啊。潘祖荫就问他说，你知道这鼎是夏商周哪个朝代铸造的吗？李成甫说，依我看是西周。何以见得呀？我看铜质啊花纹锈色和出土的地点断定是西周，上边的铭文我认识不了几个字，我也没法做考证，请夫子爷指教吧。潘祖荫笑了，想说你太客气了，眼力不错，能断代的在古文行里没几个，你能说出是西周，符合实物，铭文记载的史实也是西周。李成甫说，这铭文记载的史实是什么呢？这潘祖荫就问说，你知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吗？李成甫说，这鼎可不是禹铸九鼎之鼎，乃西周文王武王周公旦之后铸造之物。潘祖荫说，对了，说此鼎啊乃武王之孙成王之子康王姬昭时代所铸，铸于成康盛世。李成甫拱手称谢，请他继续往下讲。潘祖荫接着说，在周成王和周康王时代天下安宁，行错40余年而不用， 那个年月的老百姓安分守己，奴隶们顺从，周朝制定的刑法闲置无用啊，已经40多年了，国内都太平，康王却发动对外战争，这于鼎啊就能作证。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让我们书接上文，跟您继续来说潘文琴收藏大禹鼎的故事。周康王23年和25年，两次命禹征战于西北强敌，铸大小禹鼎，鼎上铭文记载俘获告庙盛况，赏赐禹的奴隶和管家奴的数目。这鼎的历史考古价值可是不小，铸造花纹铭文的艺术价值又极高。这是我收藏金石以来啊得到的最大最重也是最好的青铜器。说完这段话，潘祖荫一笑，李成甫作揖道谢，赞扬潘祖荫学识渊博，并将潘氏所说转述给了德宝斋的文人。潘祖荫到琉璃厂搜集碑业石刻拓本，专找遗骨斋的李云从，李云从深受他的赏识。清代野记里海王村人物当中有记载，有若李云从者，直隶故城人，又习碑谷，常亦私立于考据。云从为潘文琴所赏识，有所受，者如数以偿。潘祖荫为什么赏识李云从呢？从李云从手中买到什么碑文拓本，书中未表。老古玩界啊，却有潘祖荫得画都寺碑送拓本，并拷问李云从的传说故事。
3: 来了您呐！
4: 哎，您这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
3: 那可不，您看上哪件了？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哎，淘换这些货呀，可太不容易喽。
4: 看得出来，其实啊您是最有故事。
3: 那是，古玩商家也是藏家，古玩商家也有故事。
4: 商家传奇。
2: 同治末年，潘祖荫啊从遗骨斋买走了画都寺碑的宋拓本，随后传出了潘夫子拷问李云从这段故事。李云从捧出画都寺的宋拓本，请潘夫子鉴赏。潘祖荫看完之后就问说，画都寺碑是什么朝代刻的呀？回答说，哎，是唐贞观5年所刻。那么碑文是何人撰写呢？唐初史学家李百耀所撰文。李百耀奇人异事你可知晓啊？李百耀字仲圭，河北安平人，唐初奉诏撰奇书，十年成书50卷，迄今北齐书24史之一。李百耀常侍父母丧还乡，徒显数千里，服随除，容貌取己者累年，其孝心为后世所称道。那他为何险足数千里奔丧啊？《礼记问丧》当中规定，亲时死，祭祀图显。李百耀字仲圭，仲圭岂能越举啊？潘祖荫闻之哈哈大笑，哈哈，书写碑文者为何人呢？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此碑书法纯古，风腴锐泽，笔力雄厚，法度严整。翁方刚评价画都寺碑胜于9成宫碑，为欧阳询著名杰作。于是潘祖荫花重金买下了宋拓本画都寺碑，珍藏起来。这段故事呢，是老古玩界人士教育后人学文物鉴定，既要有专业知识，又要广见洽文，所以传说百年未断。 还有段重考证莫盲从的故事，讲的呀是潘祖英。

0: 秤的一两，当中啊镌刻着精忠报国，右侧呢刻小印越科建造四个篆书。潘祖荫鉴赏之后啊，这是岳飞的孙子岳科铸造的岳武穆祠中的祭祀品。因所价50两文银，潘祖荫嫌太贵，又没有什么太大的考古价值，就没买。琉璃厂的一些古董商啊，都认为这是一件宋代铸造的绝杯。潘夫子鉴定的对，没有纪文清鉴定为明代仿造。别人呢不相信他的眼力，哎，认为这宋代的一绝杯也值不了多少钱。是真是验呀，没有必要考证争论。纪文清呢却不这么认为，他要比较考证到底是明朝的还是宋朝的。光绪23年，纪文清在琉璃厂开了一家古玩铺，起字号啊叫纪观阁。纪观二字的意思，一呢是凭借外物进行观察，说明这里啊是搞鉴定的；二呢是将潘祖荫鉴定过的绝杯在这里寄存观察。这时候啊，潘祖荫啊已经去世7年了，纪文清呢早已将绝杯买到手。那时候只靠肉眼看，也没有科学仪器，比较着看，看铜制啊跟宣德炉的铜制相似，但又听传说铸造宣德炉的铜是一种特殊的专用铜，不可能啊去铸绝杯。而这绝杯呢又属于私人铸造，不是官铸，所以仍不能断定是明代的。光绪末年，纪文清将绝杯传给他的二徒弟康竹亭继续观察。这康竹亭看铜器有眼力，在琉璃厂开晋雅斋，同端方、宝熙等朝廷官员做起了买卖，跟罗振玉呢有交情。在当时啊，康竹亭在琉璃厂看铜器，除了黄伯川、孙秋帆就属他了。他认识这些钟鼎文、卞同治、董花文之秀色，鉴定三代铜器断代，分出了夏商周。经康竹亭多年的观察比较，断定这绝杯是明代铸造，不是宋代的铜器。到了1931年，康竹亭双目失明，晋雅斋关了张。此时啊，岳斌已经是啊国内外闻名的大古董商了，鉴定经营青铜器可就非常有名声。但是呢，他在看铜器上边佩服康竹亭。当康竹亭啊将这件绝杯的来历和他们师徒多年比较观察铜制的情况向岳斌说明的时候，岳斌啊出高价买下了这件绝杯，价格呢比买三代的绝杯还要高，引起古玩行里人的一些惊异，都说了说岳斌财大气粗，花高价买了一个明知的这么一料交货。10年过后，岳斌的大徒弟丁兆凯辞贵出号，夹着包自己去做古玩生意。没事的时候呢，他跟同行人闲聊，就说出了岳斌从康竹亭手中买来的绝杯还没卖，被当作观察比较铜制的考证资料啊保存着，并且还说岳斌从纪文清、康竹亭两代人仔细比较观察铜制得到启示，鉴定古董文物啊不可盲目从名人学者，要有比较考证，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北平解放前夕，丁兆凯感到古玩鉴定没什么用了，才说出岳斌啊看青铜器的诀窍。他说岳斌看青铜器啊，要先看准这件东西是不是青铜，都是青铜器，朝代不同，铜制也不一样。夏商周的铜器铜制就不一样，夏粗、商细、周腻是比较而说的。铜制轻盈不杂，三代铜器的底子发青或者是灰黄色，见到这底子闪白发红黄色的铜器可要留心，有可能啊是苏州仿造的。潘文琴的收藏故事还有很多，其中最为著名的当然是他收藏研究大禹鼎的故事，咱们呀下期再跟您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怡然镜中甜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北汪村曹家大院迎宾客，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调研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工作并座谈。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国庆假期，太谷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北汪村曹家大院喜迎八方游客，景区将晋商大院游览与特色美食街区有机结合，让游客进大院看历史，到后街品美食。
1: 国庆期间，北汪乡曹家大院游人如织，各地游客漫步古建院落，细细观赏精美砖雕、珍贵文物，沉浸式品读晋商文化。
2: 我们一家是从北京来，第一次来到咱们这个太谷曹家大院，一进大院啊，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气势恢宏，能体现出来这个咱们晋商文化的底蕴很深厚。我们全家都挺喜欢这里，有机会以后还会来到这里。
1: 曹家大院又名三多堂，是明清晋商曹氏家族的宅院遗存，整体布局为篆字寿字形制，是我国北方晋商民居的典型代表。为拉长文旅链条，留住游客，北汪村精心打造庆丰收迎国庆主题活动，整合休闲游乐、乡村美食等多元业态。
3: 我们依托三多堂经商文化资源，把本土的特色美食整合在一起，聚集乡村人气，打造当院看历史、后街品美食、游览模式，同时精细服务，全力保障游客安全舒心的游玩。
1: 热闹的三多堂后街上，碗托、糖葫芦、蒸南瓜、蒸红薯、蒸红枣各类美食香气四溢，古朴文博底蕴与鲜活市井烟火完美交融。
4: 我们是从广东来的，今天玩得特别好，看了大院里的金火车头、翡翠玉白菜、翡翠烧鸡，感受到了晋商文化的魅力，有吃有喝的，有逛的有玩的，真的不虚此行啊。
1: 大院看历史，后街品美食，这个国庆，北汪村以文兴业，以景聚人，成功留住客流，激活乡运，为太谷乡村文旅振兴注入满满活力。
0: 10月8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在太谷古城保护利用工作指挥部调研并座谈，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他强调，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保护文化遗产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强化责任担当，用心守护好古城的历史肌理与烟火气息，创新激活文旅活力，奋力推动文化遗产事业高质量发展。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太谷古城保护利用工作指挥部副总指挥张国文参加。
1: 张向明对太谷古城保护修缮、文旅运营、常态治理等各项工作所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他说，两节期间，全区文旅市场供给丰富，人气旺盛，秩序井然，整体态势良好。其中，太谷古城文旅热度持续攀升，累计接待游客13.68万人次，同比增长225.7%，成功推出县太爷巡游、古城中秋月更圆、全民健身广场舞、太极现场教学等系列活动。央视新闻客户端以“山西晋中看巡游赏非遗、品古城烟火”为主题，开展15分钟直播，带领全国网友深切感受古城国庆氛围，沉浸式体验亮点突出。游客平均停留时长达到1.61天，过夜游占比33.22%，有力撬动住宿餐饮消费，文旅核心带动效应凸显。就做好下一步工作。张向明强调，要抓实精细化管理，各相关部门属地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压实工作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立足太谷古城老街历史街巷肌理特色，聚焦日常管护、环境整治、便民服务等关键环节，持续深化城市精细化治理，从严规范沿街商铺经营秩序、车辆停放等行为， 引导群众安全有序骑行，补齐配套服务短板，改善居民居住条件与游客游览体验，做实做细各项服务保障工作。要做好规范化运营，严格落实太谷古城保护规定，完善古城常态化巡查、管护、维护机制，统筹孔家大院、安禅寺、无边寺、文庙、古楼等资源，做好古城片区一体化运营，科学布局街区业态，创新展陈方式，精心策划非遗展演、民俗节庆、文化市集、主题展览等特色活动，不断丰富文化供给，释放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经济价值，形成文化消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要严把项目建设关口，规范落实招投标各项工作要求，严把项目准入、施工监管关口，立足古城原有生活底色，推行微改造、织补式更新，整体保护传统格局、空间肌理、历史风貌、街巷体系、建筑遗存、文化生态、景观环境，因地制宜植入优质文化业态，坚决遏制过度商业化倾向，坚持活态传承，实现古城有机更新。要坚持问计于民，主动回应并妥善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把群众的意见想法充分吸纳到古城传承保护的各个环节，同时充分调动古城居民的主动性、参与性，激发群众主体意识，凝聚起共建共护的强大合力，紧紧依靠广大群众共同守护好古城历史文脉。要坚守保护红线，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压紧压实文物安全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持续深化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转化运用，同时扎实做好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第二次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前期准备，夯实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基础，筑牢文物安全底线，守护好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近日，晋中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四大队在辖区主要路口设卡，集中开展电动车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执勤民警重点查处骑乘电动车不佩戴安全头盔、违规载人、逆向行驶等突出问题。行动中，民警采取定点检查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对未佩戴头盔的骑乘人员现场进行安全教育并依法处罚，对违规载人、逆向行驶等行为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同时，民警结合典型事故案例，向违法当事人讲解不戴头盔、逆向行驶等行为的危害性，引导群众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此次整治有效净化了辖区道路通行环境，下一步，晋中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四大队将持续加大管控力度，建立常态化管理机制，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5: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6: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7: 可回收垃圾。
6: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8: 我干垃圾。
6: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9: 我才是干垃圾。
6: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7: 有害垃圾。
6: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10: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 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11: 是赛车吗？
10: 电动自行车。
12: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你听过这句话吗？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而一群人的狂欢是属于一群人的孤独。你不合群是表面的孤独，但是合群之后有可能会变成内心的孤独。单从人际交往方面来看，合群确实是一种能力，但请记得，不合群并不代表你一定会孤独，顶多是被这个群体孤立。也许想开点，你再换一个群说不定就好了呢。实在不行，自己用自己的特质来建造一个群体，不也可以吗？

0: 说起那些演唱电视剧、电影的主题曲的歌手们的名字，你会想起张碧晨吗？张碧晨当年拿到了《好声音》第三季的总冠军，从当年盲选的她说，张碧晨就被很多人记住，而她真正的爆发点是和杨宗纬合唱的那一首《凉凉》，这首歌火遍了大街小巷，张碧晨一跃成为国内炙手可热的女歌手。在2017年《歌手》这个综艺节目的舞台上，她还挺进了决赛，并且2018年还拿到了音乐盛典最受欢迎女歌手的奖项。
1: 在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听故事会。刚才的暖场歌很有意思，是来自土豆王国小乐队带来的《秋分》。再来听听看最近的一首新歌，来自杨丞琳，收录在一张概念的创作集当中。拿到 demo 的时候，他是很惊喜的。听听看这首歌的表现是什么呢？

是的，这就是餐桌上你喜欢吃或者是不喜欢吃的那盘菜，叫芥蓝。这是汪苏泷为杨丞琳量身打造的一首歌，这跟大家印象里的他的情歌完全不一样，对吧？芥蓝，怎么去形容这道菜呢？就是在一段关系里被隐藏，不被公开的那个人。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来听故事会，在这样的故事会当中，怎么能没有老朋友。

你很难想象吧，这首歌已经诞生了有20年。2006年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任贤齐刚刚换了唱片公司，也是重新站回到了那个熟悉的音乐赛道。他说，其实在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个别人不知道的老地方，只是属于自己的那个秘密的角落。

个街边的小店，或许是一个旧建筑物的台阶，更或者是某一个公园的某一处角落。你会在今天想起那个并肩和你走过一段时光的人吗？有的时候觉得这个音乐真的太神奇了，地点会翻新，很多的地方会被改造，可是你心底留存的那个记忆，似乎只要用一首歌的时间就一下子就被点亮了，而且那段记忆似乎从来都没有褪色一样。所以在今天，如果你想起来那个老地方，你是不是还记得当年彼此真诚相待的那个模样呢？就像刚才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在想20年前的录音条件远远不如现在，可是你在听那个时候的任贤齐，那个时候在音乐当中的背景音里面的那些女生的伴唱，极其的真诚，足够的温柔，我想这就是老歌的音乐魅力吧。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让蓝色的心它永不会生锈。来自丢火车乐队，脏蓝色的心，这首歌也是他们要献给奔波在打拐一线的那些警察们。他们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也是看到过一些这样的民警的纪录片哈，他们常年奔赴在各地，背负了很多家庭殷殷的期盼。我想这首歌里面并没有太刻意的去渲染悲壮，而只是用一份轻声的诉说，讲着一群站在聚光灯之外默默拖住万家灯火的那个藏蓝色的坚守，因为警服是藏蓝色的嘛。

这是一首很特别的歌，它的录制是在森林里一个非常简易的录音室里完成的，而且几乎没有后期的修饰，只有木吉他和这个主唱干净的人声。这是美国一支独立民谣乐队 Big Thief 的主唱，他叫 Adrian Linker， 带来的这首歌叫 No Machine， 眼泪机器。

人的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想我们每天被各种各样的信息裹挟着，也在或多或少吧，不断地去追赶你自己的目标，偶尔是不是也可以短暂地逃离所有机械的催促，去感受风，感受阳光，感受你心底的爱意呢？接下来的这支歌，我们有请 Eric 周兴哲带来《壳》。

这是来自歌手陈环的一首《执迷不悟》。我相信我们都曾有过这样一段执迷不悟的时光，对吧？有的时候不是看不清，而是舍不得曾经投入的那一段真心。谢谢音乐把我们记录下了那一段我们曾经困在回忆里不断消耗的自己。而当今天很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回想起曾经的那一段，你要谢谢那个把自己带出来的自己。是的，在今天我们听到的很多很有故事感的歌曲，说实在的，我自己心里也很偏爱。就像我们之前听到的杨丞琳的那首《借兰》，包括任贤齐的《老地方》，包括陈环刚才的这样一首《执迷不悟》哈，就是这样很细腻很温柔的情歌，就是我特别希望第一时间能够分享给大家。可是做一档音乐节目，众口终究是难调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会把个人的喜好都收起来，暂时的收起来，然后一下子扎到这些音乐的长河当中，耐心的去淘洗出那些散落的旋律。我想这个过程是辛苦的，但是其中的这个欢喜也是很多的。我也在这样一首一首的音乐当中不断的被滋养，也希望这样经过我精心挑选的歌声可以轻轻地抵达你的耳边跟心底，在来去如飞的日常生活当中给到你一份温柔的抚慰。四季自有更迭，相信所有的经历都会成为你向前的那个力量。最后的这一支来自王维一和周冠宏共同对唱的一首歌，爱不爱都与我无关。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从南拳妈妈多年发展史来看，成员完全像是流水般变化，流动成员是多达9人，足足换了5代，只有弹头一直没走过。但这完全不影响他们曾经红过，也不影响这个组合的歌留存在很多人心里。不过他们再怎么变化，周杰伦却是像铁打的一般，不仅火了又火，每代成员还都跟他息息相关。

痛苦和无聊是人类幸福的两个死敌。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再补充一下来说，每当我们感到快乐快活的时候，在我们远离上述的一个敌人时，我们呢，就接近了另一个敌人。反之亦然。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孟庭苇在整个90年代，她的唱片数字销量让她被誉为90年代的台湾玉女掌门，与张学友、刘德华、周华健和任贤齐并称90年代最卖座的五位华语歌手。

韩红真的是一个天生的唱歌胚子，独特乐感得益于她的藏族血统，加上艺术之家的熏陶，小时候就开始过真正的音乐正规训练，让她对音乐有着过人的天赋和悟性。

幸福的秘密就在于，既要看到世上的奇珍异宝，又要永远不忘记勺里的那两滴油。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在阅读一本书的时候，慢不该慢到不值得，快也不该快到有损于满足和理解。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如果你看过黄龄在家里的一些现场表演，你就会知道她真的太喜欢睡衣了。可以说最喜欢的服饰就是睡衣，她有各种样式的几十套睡衣，她也喜欢穿着睡衣在浴室里边自弹自唱，享受一个人的时光。在所有人关在家里的时候，她也一直没有闲着，在视频平台上组织了一场叫做浴室音乐会，还让她获得了浴室歌姬的称号。

很多人很关注戴佩妮的日常生活，因为她真的是一个生活中处处充满热情的人，对于自己喜欢的事物永远都全力以赴。这样的性格也反映在了她的养生哲学里。佩妮是如何养生的呢？她总是亲自下厨，从挑选食材到厨房里烹饪，都是自己亲自动手。平常生活呢，也是早睡早起，生活简约而单纯。

0: 上。
1: 人们对于爱的理解经历过好几个阶段的变迁，以前总是想索取，想证明，把玻璃罐头摔碎，然后在废墟里找被爱的证据。现在是不会了，第一是人性经不住考验，第二是每个人都有状态不好的时候，他们也想有人可依靠，而不只是被我们依靠。对于收获到的好，我们现在应该只感恩和珍惜。如果真的哪一天不被爱了，我们都不是傻子，走就是了呀。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王菲空灵的声音是来自天籁的，就像她演唱时的表情，是完全没有沾染一丝人间烟火的。她的笑容很少，不过一旦笑起来，就纯净的像孩子一样。

把手头事情做完，和喜欢的人享受每一次见面，吃好每一顿饭，在城市的某个清晨或午后，认真说每一句"我爱你"。

范玮琪声音条件其实一直非常好，音域较窄，但低音真的很厉害。他的歌听起来调不高，但是却很难唱，因为节奏比较慢。曾经呢，在著名的乐评人尔弟的微博当中有称赞过范玮琪的嗓音属于上乘，而不是某些人恶意评价的难听什么的。风格很多变，稍高的音比较沉厚，很多歌手高音属于硬上，而他的歌则高音有一定厚度。如果你真的想去领略一下我刚才说的感觉，你可以去听听他那一首《悄悄告诉你》。昨天

零点整，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

0: 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我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伯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世界朋友。
3: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分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5: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3: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单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 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

0: 的人薛慧丽。
1: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2: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4: 本台向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实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7: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6: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球、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7: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4: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会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9: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8: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荣介绍，
10: 白天呢有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8: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0.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11: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8: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3: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12: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 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

0: 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1: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安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0: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一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4: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很方便的。
3: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江表示，
5: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心向义务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8: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9: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起表度了，那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8: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0: 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9: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8: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1: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9: 区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8: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笼笼水稻应声倒下， 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9: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留、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2: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3.02 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92 亿吨，同比分别增长 24.6%、 5.0%， 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7: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2: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7: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十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九月的 48.1 跌到 46.3， 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九月的 4.6% 上升到 4.7%， 长期通胀预期也从 3.4% 上升到 3.5%， 均达到五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 70%， 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2: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7: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 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7: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2: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7: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2: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7: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专栏播出录音报道《乡村振兴的筛路径》。
2: 我省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18场新闻发布会，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
1: 各地举办特色活动，展示丰收美景，分享丰收喜悦。
2: 中秋国庆假期，全省社会大局稳定，治安秩序良。
1: 山西省“十五五”国民健康规划印发，到2030年，全省主要健康指标全面达标。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嘉良。
1: 我是冯源，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下，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我省以学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牢牢守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防止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持续做强特优农业，培育乡村特色产业，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断迈出新步伐。山西台记者王进报道。
3: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眼下我省产粮大县下县的复播玉米迎来丰收，在念长镇崔家河村村民李彩凤的玉米地里，净穗兼收机来回穿梭，开足马力作业，机器驶过，摘穗、剥皮、装仓一气呵成。同时，下层割台同步粉碎玉米秸秆，送入随行草箱。
4: 今年玉米长得很好，一亩地产1300，这收割机到地里给草也拉走呀，玉稻谷也种回去了，省事。
3: 我省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多措并举，稳面积、提单产、强保障。近年来，全省粮食产量稳定在290亿斤以上。亮眼成绩的背后，折射出全省三农领域生产方式的跃迁。在下县推广的净穗兼收机，有效破解秸秆处理难题，为当地种养结合循环农业开辟新路径。下县加农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崔国鹏。
5: 一方面有效避免了秸秆粉扫现象，另一方面节约农民成本，增加农民收益。
3: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时指出，山西农业的出路在于特和优，这一重要指示为三晋农业高质量发展锚定航向。作为苹果的重要产区，吉县湖口镇东城园苹果种植基地通过引入新品种、新技术，推行苹果产业2次革命。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张东。
6: 我们的苗子是一种抗虫蚱的脱毒的种苗，当年建园啊就可以达到3米以上的高度，20个侧枝，就预示着第二年它可以产生几百斤甚至上千斤以上的这种产量。
3: 独特的风土地貌孕育出众多特色鲜明的农产品。山西依时而谋，科学绘就南果、冬粮、北肉、冬药材、西干果农业产业新版图，让优势在最适合的区域集聚。在中国藜麦之乡晋乐，50000亩藜麦迎来丰收。当地聚焦稳产增产，两种选育繁育，持续深化与科研院所、龙头企业合作，构建起育种、制种、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闭环发展体系。目前，全县藜麦年产值约5.3亿元，惠及1.3万户农户增收。晋乐县农业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龚亮军说：“小小藜麦已成为助力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大产业。”
7: 进了规模以上的加工企业有12家，每年的加工量在4500吨左右。加工以后就卖到全国，加工业的发展也带动了销售，就形成了一个种植、加工、销售这么一个全产业链。
3: 与此同时，我省将科技创新深度融入农业生产各环节。山西产大闸蟹、三文鱼、白对虾、火龙果等特优农产品相继火出圈。国庆前后，永济市张营镇黄河滩大闸蟹养殖基地迎来丰收。当地依黄河滩涂资源改造水产塘口，首年养殖大闸蟹亩产便达到200到300斤，既盘活闲置滩涂，也补齐沿黄地区水产养殖短板。张营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吴若南。
8: 养殖大闸蟹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益，填补了张营镇黄河养殖的空白。咱们将持续的扩大规模，带动咱们的村民参与到咱们的养殖，为村民提供技术支持，同时签订收购协议，提高村民的稳定收入。
3: 如今的三晋大地已打造出高粱、谷子等33条重点产业链，其中9条产值超100亿元，建设了12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3个现代农业产业园和44个农业产业强镇。山西特优农业的区域化、规模化、链条化优势愈发凸显，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赵文志：
9: 我们将围绕把特优农业打造成现代化的大产业的目标，深入实施特优农业提质增效行动，引进培育龙头企业，做大做强精深加工产业，加快把我省的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竞争优势。
0: 十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十五五时期，忻州市将建设重要综合能源基地、山西特色装备和新型材料基地、国内外知名的文旅康养目的地、有机旱作特优农业示范基地和活力迸发的精品城市，努力走出一条具有忻州特色的转型发展之路。山西台记者张瑞报道。
10: 近日，我省首个构网型、容量最大的独立共享储能电站——凡氏400兆瓦、1600兆瓦时储能电站项目一期工程顺利并网。电站采用独立共享运营模式，可面向周边新能源场站提供储能配额租赁服务，参与电力现货峰谷套利，同时为电网提供调频、调压等辅助服务，大化提升清洁能源消纳利用率。凡氏共享储能电站值班长宋志凯：
11: 我们一期项目投产后，年调峰放电量可达2.57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注煤约7.7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21.12万吨，减排二氧化硫约19.76吨，氮氧化合物约32.07吨，相当于植树造林1154万棵，年放电量可满足10.69万户普通家庭一整年的用电需求。
10: 忻州能源资源富集，煤炭保有储量占全省9.54%，电力总装机308.45万千瓦，其中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1483.56万千瓦，占到64.27%，规模位居全省首位。忻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建峰说：“十五五时期，忻州将立足资源优势，加快建设综合能源基地。
12: 一要筑牢煤电的压舱石，第二个方面。”是要做强绿电的新引擎，预计到15月末，我们的新能源装机将突破2500万千瓦。第三个方面是要拓展融合新路径，全力构建支撑有力、绿色高效的能源产业体系。
10: 忻州是全省唯一同时拥有黄河、长城、太行三大板块旅游资源的地级市。十五五时期，忻州将锚定建设国内外知名文旅康养目的地，以文旅康养深度融合为主线，重点实施空间升级、产业提质、服务优化、百业赋能四大行动，提升康养福地自在忻州金字招牌，推动全市文旅产业从规模增长向品质跃升，资源优势向产业盛世加速快。忻州市副市长武志英：
13: 聚力提升以忻州古城为核心的中心城区综合服务功能，强化五台山、雁门关、芦芽山三级龙头带动效应，打造温泉休闲度假、名山胜境文化康养、长城边塞文化体验、农林文旅生态融合、黄河峡湾文旅融合五大咱们旅游片区，形成全域统筹、城乡联动、多点支撑的文旅发展新格局。
10: 忻州是著名的中国杂粮之都，十四五期间，忻州杂粮种植面积和产量领跑全省。忻州市副市长孟宏斌说：十五五时期，忻州将坚持特优战略不动摇，着力从做优特色产业、做强精深加工、强化科技创新、深化品牌赋能、推动三产融合五方面发力，打造有机旱作特优农业示范基地，引领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4: 推进玉米、大豆、胡麻等粮油作物集成增效，谷子、黍米、藜麦等特色杂粮规模化发展，设施可数落地冷粮蔬菜和食用菌标准化生产，推进沙棘、人用杏、红枣等干鲜果提质升级，推进黄芪、党参等道地中药材做大做强，构建起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农业产业体系。
2: 10月9号，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18场新闻发布会，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市海记者武琼报道。
15: 十五五时期是山西科技创新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支撑长远的关键攻坚期，省科技厅将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体系化布局实施一批重大科技创新任务，加快塑造转型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陈望远：
16: 解决支撑引领转型发展的高质量科技供给问题和制约创新体系效能提升的体制机制障碍，一体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一体配置项目、平台、资金、人才等创新资源。
15: 山西始终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既鼓励广大科研工作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勇闯无人区，努力实现原创性突破，也围绕国家战略和山西转型急需，深挖重点业底层科学问题和技术原理。省科技厅副厅长张奇光：
17: 今年山西的这个省级基础研究计划的经费同比增长了20%，重大和重点项目的资助强度实现了翻番，政策和资金的保持持续加力，从国家战略需求和山西转型发展的急需出发，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是我们依托重大科研任务培养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
15: 十五五时期，我省将立足山西特色优势，服务国家战略，主动对接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提高科技攻关组织化程度和体系化攻关能力，加快支撑转型发展的重大技术攻关，把能源技术作为头号工程，抓实能源技术创新九条路径。截止目前，山西启动了首批11个省科技重大专项，其中有7个围绕能源领域进行布局。省科技厅副厅长赵瑞：
18: 围绕能源科技创新的全链条，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防硅天然气、新能源等重点方向体系化布局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中试基地和概念验证中心，加快能源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15: 今年4月，我省出台山西省体系化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攻坚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立足高质量转型发展需要，推动形成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新格局。十五五时期，我省将以行动方案为总抓手，坚持产出题、科技答题，从供给端、需求端、服务端同步发力。省科技厅副厅长、新闻发言人王进兵：
19: 支持高校院所设立专职技术转移机构，并对其绩效进行分类评价，给予奖励，明确国有企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内部责任主体和责任人，落实首台套、首批次、首板次政策，明确开展供需对接、培育技术转移机构、壮技术经理人队伍等重点任务。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1: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瓜果飘香，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展示丰收美景，分享丰收喜悦。山西台综合报道。
3: 金秋送爽，谷浪飘香，庆县道兴村青轴黄小米核心种植基地举办2026年青轴黄小米开联仪式，现场开展农艺技能比拼、传统农耕展示、线上直播等活动。山西青轴黄集团有限公司基地经理王峰说，今年秋收将采用人工收割与机械化作业同步推进的方式，高效完成收割、脱粒等工序，及时对饱满成熟的谷穗进行晾晒存储，守住新米优良品质。
20: 江南沃集团公司青轴河顶端种植面积3万亩，整体气候条件适宜，亩产预计可达700斤左右，较往年增产40%，冷烘每亩可增收约150元。
3: 活动现场，电商、线下商超、私域渠媒体平台四方集中签约，2026年青轴黄新米全国上市工作正式启动。眼下，庆县8万多亩青轴黄小米进入集中收获期，稳产丰产、保价稳收的产业模式，让广大种植户吃下增收定心丸。种植户李国伟：
21: 我们是顶端种植，经历了体制后高质脚日水用谷穗早被遭了饱满扎实，比往年增产不少，销路不错，收入也增加了。老百姓了这些庄了，对了更有信心了。
3: 晋城市清水县湖底乡举办2026年农民趣味运动会活动，全乡13个行政村组队参赛，接力夹豆子、趣味袋鼠跳、颗粒龟仓等5项赛事，源于农村日常，设计巧妙，农趣盎然。 既弘扬了传统农耕文化，也增强了农民群众的健身意识，充分展现出广大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清水县湖底乡七坡村党支部书记王伟：

0: 要收我们的丰收成果，传承好白土民俗老手艺，也要丰富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凝聚起乡村发展的精气神。
1: 金秋采收正当时，新县蔡家汇镇狮子洼村300多亩玉露香梨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举办采摘节喜迎丰收。上海客商郭道坤：
2: 因为这边的梨品质比较好，口感好，糖度高，去年也在这边采购了几车货，卖得还可以，今年准备买个20-30万斤。
1: 新县蔡家汇镇海拔较高，昼夜温差大，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条件孕育出口感清甜、果肉细腻的玉露香梨。目前蔡家汇镇玉露香梨产业园全面进入丰产期。蔡家汇镇镇长高潮说，当地梨果种植持续推行精细化标准化管理，果品品质与种植效益逐年稳步提升。
3: 我镇玉露香梨产业每年可为村集体和村民增收50万元，我们将持续加大对玉露香梨产业的扶持力度，让玉露香梨成为群众的自护果、乡镇性的支撑果。
4: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
5: 我省各地抓实消防安全风险防范，针对不同场所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执法检查、安全管等，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山西台综合报道。
6: 夜间是火灾隐患的易发时段，太原市消防救援局组织全市消防安全夜查行动，围绕电动自行车管理、畅通消防通道、消防设施运行、消防人员值班值守等重点内容，对住宅小区、人员密集场所、电动自行车充电场所等开展抽查。太原市消防救援局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科郝敏：
7: 行动之前，我们通过太原消防公众号社会发布夜查公告，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并联合市场监管、工信、住建、城管、电力等职能部门开展联合检查。
6: 郝敏介绍，此次夜查行动共出动消防监督人员111名，统筹各级各类检查力量941人，组建254个检查组，检查场所单位570家，现场督促整改火灾隐患664处。
7: 通过夜间精准执法，把风险化解在萌芽，同步将消防宣传融入夜查全过程，坚持劝导先行，引导群众自觉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主动查改身边火灾隐患，督促有关单位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6: 连日来，晋城市城区紧盯商场、景区等人员聚集地开展安全整治，在辖区大型购物广场、钟家庄街道专职消防救援队仔细查验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重点核查消防通道状态、设施完好情况以及员工应急处置能力，现场向商户普及安全常识。城区钟家庄街道专职消防救援队队员吕文兵：
8: 我们重点核查消防通道是否畅通、消防设施是否完、员工应急处置能力等是否达标，进一步筑牢公共场所安全防线，守护群众购物出行安全。
6: 安全防护，企业主体责任是关键。超市负责人白艳鹏介绍，企业落实内部巡检，守住自身安全底线。
9: 我们会加大消防的监管力度，在平时的日常经营还有晚上闭场，我们都会把各个的消防的死角全部过一遍，就是坚决守住咱们的安全底线。
6: 餐饮行业用火用气用电集中是安全监管的关键点位。长治市潞州区五马街道对区130多家餐饮商户开展全覆盖排查，重点检查后厨油烟清理、燃气设备、用电线路、消防设施配备，从源头防范火灾。商户张霞泽：
10: 对后厨的油烟管道、油烟机、电磁顶体全面清理，基本防控迎合油烟对接，避免高温起火。
5: 山西台记者王进报道。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全省公安机关民辅警坚守岗位，连续奋战，日均投入警力1.2万多人次。110接报有效警情日均同比下降10.08%，刑事类警情日均同比下降20.18%。全省政治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人民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假期。
11: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受节日消费升温、游客出行激增等因素影响，外配送、网约车出行订单量较平日大幅上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迎来年度业务高峰，各地积极探索务实举

0: 错，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让奔波在路上的劳动者老有所得，累能休息。山西台记者杜家良报道。
1: 国庆假期，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坚守岗位，奔波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在吕梁一处处暖心驿站成了他们途中的休整港湾。快递员张建军：
2: 入秋了，早晚温差大，风也凉，我们一直在路上跑，坚守岗位，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特别的暖心，路过累了就能进来歇歇脚，喝口热水。
1: 吕梁市离石区凤山街道生态园社区党委书记洪丽介绍，驿站不仅免费提供热水、手机充电、临时休息等基础服务，还增设公益理发等特色服务，全方位关爱户外劳动者。
3: 在节假日期间，大家的单量多，节奏快，休息时间也短，走进驿站呢，就能喝口热水暖身，充个电蓄能，坐下来歇歇脚。公益理发解决了形象的困扰，用实实在在的细微服务缓解大家的奔波疲惫。
1: 在晋中市，为应对假期订单高峰，外卖平台实行全员在岗、分组轮班、错峰上岗、弹性值守模式，既保障节假日配送力量充足，又避免从业人员高强度连续作业。美团外卖平遥站站长季鹏涛：
4: 这几天订单量比平时会高不少，我们团队实行轮班、错峰上岗，假期订单会有补贴，收入的话会比平常高一些，日均收入大概比平常提升30%左右。
1: 为切实保障户外劳动者权益，晋中市建成409个标准化暖心驿站、户外劳动者爱心站点，统一配备饮用水、座椅、微波炉、充电设备、应急医药箱等便民物资，重点点位实行24小时值守服务，免费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提供临时歇脚、热水补给、饭菜加热、设备充电、简易伤病处置等一站式暖心服务。平遥古城景区管理有限公司营销策划部运营副总监乔志祥：
5: 近期间，平遥古城游客量持续爆满，景区周边出行配送订单成倍增长，一线劳动者压力非常大。我们打造15分钟暖心服务圈，把驿站服务延伸到了景区街巷、商圈周边，既解决了外卖、休息难、补给难的问题，也更好服务游客出行游览，实现了服务劳动者、服务大客流的双向保障。
1: 生活保障有落脚点，权益防护有制度支撑。今年7月1号，山西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这一制度实行接单及参保，为新就业群体在工作期间发生的意外情况进行兜底保障。网约车司机王鹏飞：
6: 以前跑车最担心路上发生意外，一旦受伤维权流程很麻烦，还没有固定保障，现在每单都有好政策来兜底，心踏实了。
1: 办法实施后，各地相关部门主动对接辖区内各大平台企业，完成从业人员信息摸排、参保登记、平台系统改造等工作，实现接单与参保自动绑定。同时积极开展政策宣讲，简化申报流程，畅通咨询报案渠道，让更多骑手、网约车司机知晓这项保障政策。晋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商保险科科长石伟：
7: 目前全市政策落地，日常运维不平稳有序，假期期间，我们同步强化值守，畅通申报咨询渠道，同时督促平台优化派单算法，科学排班减负，结合暖心驿站阵地服务，做到生活有关怀，在岗有保障，风险有兜底，守护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
0: 国庆假期，全省各地民航机场运行平稳有序。山西台记者杜家良报道。
1: 国庆假期，太原武宿机场共起降航班2209架次，运送旅客32.61万人次。由太原飞往上海、乌鲁木齐、青岛、无锡、南昌等旅游目的地的航线热度较高，太原直飞香港航班的客座率也超过90%。太原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工作部工作人员刘义良：
8: 节日期间，太原武宿机场共通航国内外城市达60多个。稳定运营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越南河内、俄罗斯莫斯科、缅甸仰光等航班。
1: 运盐湖国际机场客运保障部副部长王海先：
9: 7天长假累计运送旅客76000人次，同比增长12.5%， 保障航班590架次，同比增长13.2%。
1: 为方便旅客出行，东方航空持续增投山西地区航班运力，假日期间日均出港航班60多班。东航山西分公司市场部销售管理分部航线员刘诗涵：
10: 旅游观光与返乡探亲客流相互叠加，累计运输旅客共124540人次。10月7日旅客进出港人数19151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6%，再创历史新高。
1: 陕西台记者徐敏

0: 消除安全隐患，全面提升水体自净能力，优化湖体生态景观。
1: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日前，省政府印发《山西省“十五五”国民健康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省主要健康指标全面达标，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制度体系逐步建立，资源均衡、服务优质、供需匹配、可持续发展的卫生健康新格局基本形成，人民健康水平明显提高。
0: 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2026年，我省统筹安排文旅发展相关经费7.19亿元，从资金保障、宣传推广、惠民供给多点发力，为全省文旅事业产业发展筑牢资金保障。
2: 近日，由吕梁野山坡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400多件沙棘汁饮料，经太原海关所属晋阳海关监管，顺利发往美国，成功登陆美国消费市场。这是我省沙棘饮料产品首次实现对美出口。
0: 山西省人力资源市场将于10月12号至10月13号启动2026年第三批省本级就业见习岗位报名工作。4家见习单位共推出23个见习岗位，助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积累实践经验。
2: 国庆假期，我省广大青少年志愿服务力量累计开展各类志愿服务1073场，服务时长超8万小时。
0: 10月8号，朔州市区283座换热站全面投入运行，标志着今冬明春供热工作正式启动。
2: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2026至2027学年全国计划选派11356名教师，其中山西99名，以全日制工作形式为受援地提供服务，时间为1年。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东部局部地区有阵雨或小雨。再来关注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晴，8度到25度；大同晴，2度到21度；朔州晴，4度到22度；忻州晴，6度到25度；晋中晴，8度到26度；阳泉晴，9度到26度。吕梁晴转多云，5度到22度；长治多云，10度到24度；晋城多云，10度到25度；临汾多云，12度到27度；运城多云，11度到27度；太原晴，8度到25度。
0: 这次节目主播冯家良，录音李善德，责任编辑李夫丁、张元涛，值班总监张建国，节目终审傅江涛。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3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4: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怡然镜中甜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北汪村曹家大院迎宾客，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调研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工作并座谈。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国庆假期，太谷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北汪村曹家大院喜迎八方游客，景区将晋商大院游览与特色美食街区有机结合，让游客进大院看历史，到后街品美食。
1: 国庆期间，北汪乡曹家大院游人如织，各地游客漫步

0: 古建院落，细细观赏精美砖雕、珍贵文物，沉浸式品读晋商文化。
1: 我们一家是从北京来，第一次来到咱们这个太谷曹家大院，一进大院啊，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气势恢宏，能体现出来这个咱们晋商文化的底蕴很深厚。我们全家都挺喜欢这里，有机会以后还会来到这里。
0: 曹家大院又名三多堂，是明清晋商曹氏家族的宅院遗存，整体布局为篆字寿字形制，是我国北方晋商民居的典型代表。为拉长文旅链条，留住游客，北汪村精心打造庆丰收迎国庆主题活动，整合休闲游乐、乡村美食等多元业态。
2: 我们依托三多堂晋商文化资源，把本土的特色美食整合在一起，聚集乡村人气，打造当院肯定是后街品美食游览模式，同时精细服务，全力保障游客安全舒心的游玩。
0: 热闹的三多堂后街上，碗托、糖葫芦、蒸南瓜、蒸红薯、蒸红枣各类美食香气四溢，古朴文博底蕴与鲜活市井烟火完美交融。
3: 我们是从广东来的，今天玩得特别好，看到大院里的金火车头、翡翠玉白菜、翡翠烧鸡，感受到了晋商文化的魅力，有吃有喝的，有逛的，有玩的，真的不虚此行啊。
0: 大院看历史，后街品美食。这个国庆，北汪村以文兴业，以景聚人，成功留住客流，激活乡运，为太谷乡村文旅振兴注入满满活力。10月8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在太谷古城保护利用工作指挥部调研并座谈，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他强调，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保护文化遗产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强化责任担当，用心守护好古城的历史肌理与烟火气息，创新激活文旅活力，奋力推动文化遗产事业高质量发展。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太谷古城保护利用工作指挥部副总指挥张国文参加。张向明对太谷古城保护修缮、文旅运营、常态治理等各项工作所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他说，两节期间，全区文旅市场供给丰富，人气旺盛，秩序井然，整体态势良好。其中，太谷古城文旅热度持续攀升，累计接待游客13.68万人次，同比增长225.7%，成功推出县太爷巡游、古城中秋月更圆、全民健身广场舞、太极现场教学等系列活动。央视新闻客户端以“山西晋中看巡游赏非遗、品古城烟火”为主题，开展15分钟直播，带领全国网友深切感受古城国庆氛围，沉浸式体验亮点突出。游客平均停留时长达到1.61天，过夜游占比33.22%，有力撬动住宿餐饮消费，文旅核心带动效应凸显。就做好下一步工作。张向明强调，要抓实精细化管理，各相关部门属地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压实工作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立足太谷古城老街历史街巷肌理特色，聚焦日常管护、环境整治、便民服务等关键环节，持续深化城市精细化治理，从严规范沿街商铺经营秩序、车辆停放等行为，引导群众安全有序骑行，补齐配套服务短板，改善居民居住条件与游客游览体验，做实做细各项服务保障工作。要做好规范化运营，严格落实太谷古城保护规定，完善古城常态化巡查、管护、维护机制，统筹孔家大院、安禅寺、无边寺、文庙、 鼓楼等资源，做好古城片区一体化运营，科学布局街区业态，创新展陈方式，精心策划非遗展演、民俗节庆、文化市集、主题展览等特色活动，不断丰富文化供给，释放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经济价值，形成文化消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要严把项目建设关口，规范落实招投标各项工作要求，严把项目准入、施工监管关口，立足古城原有生活底色，推行微改造、织补式更新，整体保护传统格局、空间肌理、历史风貌、街巷体系、建筑遗存、文化生态、景观环境，因地制宜植入优质文化业态，坚决遏制过度商业化倾向，坚持活态传承，实现古城有机更新。要坚持问计于民，主动回应并妥善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把群众的意见想法充分吸纳到古城传承保护的各个环节，同时充分调动古城居民的主动性、参与性，激发群众主体意识，凝聚起共建共护的强大合力，紧紧依靠广大群众共同守护好古城历史文脉。要坚守保护红线，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压紧压实文物安全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持续深化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转化运用，同时扎实做好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第二次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前期准备，夯实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基础，筑牢文物安全底线，守护好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近日，晋中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四大队在辖区主要路口设卡，集中开展电动车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执勤民警重点查处骑乘电动车不佩戴安全头盔、违规载人、逆向行驶等突出问题。行动中，民警采取定点检查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对未佩戴头盔的骑乘人员现场进行安全教育并依法处罚，对违规载人、逆向行驶等行为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同时，民警结合典型事故案例，向违法当事人讲解不戴头盔、逆向行驶等行为的危害性，引导群众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此次整治有效净化了辖区道路通行环境，下一步，晋中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四大队将持续加大管控力度，建立常态化管理机制，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5: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6: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7: 是赛车吗？
6: 电动自行车。
8: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9: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0: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9: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1: 我马上去。
9: 利用你的担忧。
10: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9: 来骗你上钩。
11: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9: 我可以用甜蜜的
12: 谎言。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9: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1: 真的，
9: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0: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9: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八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